0: 细分数据显示，前四个月东莞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6.5%， 大幅跑赢全市出口平均水平。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41%， 手机电脑出口分别增长 26.9%、 21.5%， 高端制造成为外贸增长核心增量。高端装备制造持续强势突围，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领跑全球，全球每卖出三台协作马舵机器人就有一台产自东莞，头部企业2025年拿下 33% 全球市场份额，打破海外品牌长期垄断。今年东莞工业机器人出口货值突破 1.6 亿元，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全市工业机器人出口 9587.7 万元，远销亚欧美洲市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优势持续释放， AI 智能眼镜成为全新出海王牌。2025年全球 VI 眼镜总出货量870万台，同比飙升 322%， 其中东莞企业出货量突破400万台，拿下全球近半市场份额。全市已落地47个 XR 重点项目，总投资203亿元。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外贸新增长曲线，作为国内重要锂电池生产基地，东莞聚集500多家锂电池出口企业，前四个月锂电池出口增长 17.4%， 光伏产品出口同比暴涨 5.1 倍。放眼全国，人工智能关联外贸产品整体热度高涨，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电子元件、光纤光缆等 VI 相关产品进出口总额达 4.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4%， 管产智能装备、 VI 终端、绿色新能源产品热销海外，正是全国 VI 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1: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长沙专场宣讲会近日举办，活动面向长沙高校博士博士后及科研团队深度解读赛事规则与配套政策，精准链接中部地区优质科创资源，吸纳高层次人才团队参与湾区科创盛会。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在读博士生、在战博士后及科研团队代表近百人到场参会。
2: 活动现场，大赛组委会围绕赛事体系、赛道设置、奖励扶持及落地政策等进行全方位推介。本届大赛以才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博士博士后群体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含金量最高的专项科创赛事。大赛设置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个组别，其中创新赛、创业赛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与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等十大赛道，紧密对接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接榜领题赛采用企业张榜、人才接榜模式，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技术难题定向攻关，首批已发布39项接榜榜单。赛事于2026年5月至10月期间举办，决赛落地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奖项目最高可获50万元资助，符合条件者还可享受职称破格申报、落地扶持、金融赋能等全周期政策支持。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后陈威华：
3: 刚刚也听到前面参赛的选手的一些演讲，以及松山湖那边落地的一些情况嘛。我也看到这边在一些高端装备方面其实已经有很好的成果嘛，相信是在产业落地方面的话，已经就是说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和配套的措施，能够更好的呵护这种小苗长成参天大树的这种相应的一些经验也好，政策配套也好。
2: 中南大学在读博士生张傲奇：
4: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这个工业微生物的，所以说东莞它具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条以及这个工业基础的话，它对于我的这个研究的真正落地去实现这一块是比较有帮助的。
2: 中南大学在读博士后赵伟江：
5: 参加这个项目本身呢，对我个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能力以及这个阅历方面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跟许多包括我们企业的专家以及院校的一些专家营院士，我们需要跟他们去沟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可以锻炼我们这个沟通的能力。
2: 本次长沙专场是第三届大湾区博创赛全国宣介活动的重要一站。接下来，大赛组委会将持续走进全国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开展多场宣讲推介，广邀全球博士、博士后英才共赴湾区逐梦赛场，以高水平赛事赋能新质生产力。

0: 培育，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本届大赛创新赛创业赛报名通道将于2026年7月15日关闭，接榜领提赛组别接榜方案提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日，符合条件的参赛人才可登录大赛官方网站报名。
1: 6月27号，2026年粤 BA 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赛事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东莞队主场迎战揭阳队。本场比赛，东莞队攻防两端发挥稳定，整体表现出色，最终以111-74战胜对手，凭借两回合全胜的优异战绩，顺利晋级赛事四强。
2: 比赛开局，手握晋级主动权的东莞队攻防节奏稳健，发挥沉稳，背水一战的揭阳队全力出击，凭借快速反击与外线投射紧追比分，顽强抗衡。上半场，东莞队依托张志渊内线强攻，刘康能突破攻坚，以及肖海亮外线精准得分，逐步拉开比分差距，以62-34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较量。下半场，揭阳队发起猛烈反扑，奋力追分。东莞队及时调整战术，凭借扎实的阵容深度和强硬的防守强度，稳住赛场局势，牢牢把握比赛节奏。最终，在现场球迷的助威呐喊声中，东莞队以111-74斩获主场胜利，两回合全胜晋级四强。
3: 东莞队队长肖海亮：
4: 我们赛前布置的打出来，然后我们全员都有发挥啊，所以最终能拿比分把这场比赛拿下来。我接下来的四强赛，那么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然后去把这个比赛给打好。
2: 赛场之外，温情氛围同样浓厚。中场休息期间，东莞队与揭阳队互赠纪念礼品，尽显莞揭两地球队友好交流、并肩竞技的深厚情谊。看台上，东莞球迷整齐助威，热情呐喊，为球队奋勇拼搏注入满满动力，充分展现东莞篮球城市的浓厚氛围与体育底蕴。
5: 打得也很精彩呀，都很有特色，两个队伍基本上特点也都打出来了。
4: 我祖籍是揭阳，然后我是从珠海过来的，然后我觉得都打得非常激烈，那东莞队打得更加有气势，因为他的实力也会比揭阳队更好，所以揭阳也打得很好，希望我们两队都会越来越强，队员都保持健康，希望东莞最后能夺得冠军。
2: 按照赛事赛程安排，粤 BA 半决赛将延续主客场回合制赛制，晋级四强的东莞队将全力冲刺，向着总决赛席位发起冲击。
1: 6月27号，广东省第20届定向锦标赛暨2026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定向邀请赛在东莞滨海湾新区开赛。粤港澳三地近千名参赛选手齐聚滨海新城，在山海交织的生态赛道上，开启一场脑力与耐力兼备的定向角逐。赛事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搭建粤港澳运动交流平台，实现以赛促融、以体连心，深化湾区群众体育交流互动。
6: 赛事设置16个竞赛组别，覆盖少年至中年全年龄段，适配不同年龄段运动爱好者的参赛需求。赛场上，参赛选手们手持地图，手握指北针，精准读图，奋力奔跑，冲刺爬坡，穿梭在多元化的复合型赛道中，全力角逐短距离赛与积分赛奖项。沿途滨海风光尽收眼底，选手在竞技之余沉浸式感受新区优质生态环境。参赛选手仲凯农业工程学院学生周梦雨：
7: 滨海湾是第一次来这里跑，感觉这个场地是挺不错的，这个环境是挺好的呀，它又靠海，跑的时候旁边又是靠海的，就感觉挺 OK 的。
6: 参赛选手香港定向越野协会 Proactive Orienteering Club 选手黄宝贤：
7: 来到这里比赛呢，对于港澳选手是一件非常具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不同地方的选手都来到这里去切磋、去竞技，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啊、学习啊。
6: 本次赛事赛道深度结合滨海湾新区城市特色，巧妙串联滨海碧道、花海里、花卉公园、滨海湾文体公园等网红地标，创新打造体育加城市观光融合体验。选手奔跑于山海之间，一边全力角逐奖项，一边沉浸式领略滨海湾山海相融的生态美景，直观感受滨海湾新区现代化新城的生态底色与发展活力。定向运动国家级裁判员、 张锡安。
8: 滨海湾这个地方非常好，环境非常优美，也适合这项

0: 运动，大家运动得非常开心，比赛氛围也非常好，整体呢是适合搞定向运动一个好地方。希望今后我们这里多办这样的赛事，促进我们全民健身发展。
1: 滨海湾新区是东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前沿阵地，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新区始终秉持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发展目标，统筹推进生态保护、城市建设与文体事业协同发展。目前新区已打造近10公里滨海碧道，构建起山海城一体化优质生态空间。近年来，滨海湾新区持续深耕湾区特色赛事 IP， 先后落地定向赛、自行车挑战赛等多项湾区级精品体育赛事，以专业赛事激活城市活力，以体育运动拉近湾区3D 距离，持续推动辖区文体事业提质升级，不断擦亮滨海湾特色文体城市名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近日，由广东中原海运重工建造的新型甲醇加注船“广东重工89号”圆满完成试航作业。本次试航顺利完成，是东莞海事局与广东中原海运重工深化党建共建、落地共建服务保障协议的一次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航运发展再添新力。
1: 据了解，广东重工89号为专业化甲醇清洁能源加注船舶，船舶参数优异，绿色属性突出，总吨5972吨。该船于2026年3月8日正式下水，靠泊于广东中原海运重工东江码头开展西装施工。作为适配甲醇燃料补给的专用船型，船舶搭载完备的甲醇储运、加注、防爆、防污染系统，可满足港区远洋船舶绿色甲醇加注需求，有效降低航运碳排放，是落实水运双碳目标、完善大湾区船舶清洁能源补给网络的关键船型。东江口片区航道通航船舶密集，水上交通流量较大，加之本次试航船舶为危化品相关专用船舶，试航期间需开展船舶操纵、动力系统、加注配套设备等多项性能测试，水上通航安全管控存在一定压力。结合双方党建共建工作安排，东莞海事局提前对接船厂，摸清试航计划、航行路线及作业风险点，结合辖区水域通航实际，制定专项水上交通保障方案。航前工作人员完成试航资料审核，同步梳理水域通航风险，做好多方信息互通。试航期间，海事部门通过水上交通监管系统实时监控水域通航状况，安排海巡艇现场开展水域警戒、交通疏导工作，提醒过往船舶主动避让试航船舶，维护试航水域通航秩序。全程平稳护航之下，广东重工89号安全完成所有既定试航项目，船舶航行性能、配套设备运行状态均达到设计标准。
3: 货车司机是东莞这座制造名城产业链上最坚韧的移动螺丝钉，他们用万公里的奔波串联起供应链的每一环。然而奔波背后是停车难、休息难、洗澡难、吃饭难的现实困境。近年，东莞全域推进货运停车场配套建设司机之家，配套超过6000个货车停车位，以小空间承载大民生，为城市摆渡人撑起温馨港湾。
4: 作为东莞重要的港口物流重镇，沙田镇每天迎送超1万辆货车穿行于港口、码头与工业园区之间。2025年以来，沙田镇统筹布局货运停车设施，新增1700个货车停车位，并同步建设司机之家。其中，永顺停车场还设有会员餐厅和独立休息套房，让司机在等待间隙能洗漱休息，以好状态迎接下一段旅途。此外，沙田镇还专门建设了丽沙岛危化品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有效管控危化品车辆停车风险隐患。货运司机
5: 以前在这边跑车，最怕就是没有地方停车，有时候只能在路边凑合吃饭，然后也只能吃泡面这些东西。现在有了这个停车场，车停在里面也安全，然后进来什么都有，能洗澡，能吃饭，价格也不贵，很实惠，然后变成了回家的感觉。
4: 对许多长途货运司机而言，省钱省心是最核心的需求。红梅镇精准抓住这一痛点，开展公益服务，在新庄村打造的全镇首个货运司机之家，这里全年无休开放。

0: 放，除停车按标准收费外，住宿、淋浴、洗衣等服务全部免费。
1: 我们那个跑长途呢，有时候几天不洗澡，与其说习惯了不洗澡，不如说是无奈。在这里呢，有免费的热水、干净的床铺，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停车安全，连生活上的基本需求都包圆了，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
0: 数据显示，2025年至今，东莞各镇街已累计新建改造货车停车场超64个，新增停车位超6266个。有了硬件的支撑，软件服务也同步升温。市交通运输局在东莞交通相关公众号和爱管家 APP 上线在线查询功能，实现了全市停车一张网，避免货运司机盲目找位。
2: 东莞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道路货运部二级主任科员何志文：
3: 我们推进这项工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以人为本，货车司机是东莞制造业发展的贡献者，解决他们的停车难、休息难，既是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的治理需要，也是提升城市文明温度、留住人才的发展需要。我们不仅要让车有位，更要让心有家。
0: 一个个司机之家不仅承载着停车休憩的实用功能，更成为连接城市与劳动者的温情纽带。今年，东莞计划继续盘活存量资源，在货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和物流园区周边新建改造超过30个货车停车场，同时加强智慧化管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车位预约、智能导航等功能，并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为货车司机提供更加精准贴心的服务。
2: 2026年南城街道管聘夜市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近日在海德会议城举行，活动面向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以夜间商圈便民新模式打通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通道。
4: 晚上7点，海德会议城钻石广场上一排排招聘摊位准时亮灯。与传统的招聘会不同，这里没有严肃的隔间和紧张的排队，取而代之的是轻松休闲的夜市氛围。据了解，本次管聘夜市紧扣南城产业发展需求，精心筛选了辖区重点产业链上的20家优质企业，带来了77个热门岗位，总需求量870人。岗位精准匹配了辖区产业的人才缺口，也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拓宽了就业渠道。
5: 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去跟这么多候选人去做面谈，那它的整体的效率肯定会比你线上的一个长效招聘它要来得更快一些些。
6: 我们公司现在目前在招的一些外贸业务，那么呢，我们也能希望引入一些新的人才，比如说学习能力强啊，愿意从基层做起啊，那这样子呢，也便于我们公司后期的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建设。
4: 为方便求职者，现场不仅可以投递简历、及时沟通，还特别设立了人社政策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现场为市民解答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政策疑问，实现了现场招聘加政策服务的一站式保障。接下来，南城人社分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就业帮扶活动，不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供给，以精准就业服务护航南城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7: 为落实市人大双百行动工作部署，紧扣大岭山镇智创优品和每一居发展战略，大岭山镇人大开展辖区名品名企走访调研活动，人大代表深入企业一线查实情、听诉求、解难题、精准履职，全力助推全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东莞正锚定智创优品和每一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致力加快建设现代化新东莞。作为市中心区，南城街道推动商业消费场景不断升级。近日，重点商业项目鹏瑞天悦广场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12月可望竣工启用。塘厦镇传来产业发展喜讯，东莞吉家热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用地已于6月15日成功摘牌。该项目落子塘厦沙湖社区，总投资2亿元，用地面积约20.01亩，聚焦 AI 算力基础设施、液冷设备研发制造。建成后将补齐本地高端散热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塘厦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强劲动能。随着2026年高考落幕，驾培市场迎来年度黄金期， 不少毕业生选择趁暑期考取驾驶。

0: 指证，凤岗交通运输分局对镇内驾校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并向暑期学车群体发布重要提醒，全力规范驾培市场秩序，保障学员合法权益。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功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从中央顶层部署到万亿级资金投入，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接连成线，精密成网。首先来看国家水网建设，如何用一张网夯实我国水安全坚实底座。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引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此次国家水网建设，就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之间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
5: 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4: 水网工程建设的同时，亦将令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亦正加快建设。未来它可以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数据中心副主任李凤生介绍：
6: 截至2例2600多万个水利地上基础上，通过持续的数据归集，为整个水网调度来提供一个数字底座。通过专业模型来对水网进行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为水网的常规调度、应急调度和专项调度来提供算据和算法的支撑。
4: 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地形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气。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湛江市徐闻县，则更加缺水。呢度系全国菠萝优势产区，种植咗350,000亩菠萝。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系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嘅标配。一座30米高嘅水塔内部存满打上嚟嘅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系对于呢座水塔周边嘅400亩菠萝田嚟讲，却系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次要20多日。往往一轮仲未浇完，最初浇灌的那块地又旱了。徐闻县曲界镇菠萝种植户魏布：
7: 如果以水经营，或者是有能可控水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一年就能种出一季的菠萝。现在应该是18个月到22个月吧，或者是2年时间。
4: 本地水库的水要优先保障饮用，灌溉用水最大的依仗只能是地下水，但长期用落嚟，地下水位越来越低。湛江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管理站站长、湛江市环北二期指挥办负责人周宇：
8: 徐闻县有一些地方啊，地下水井都已经达到几百米深了。如果长期要抽取地下水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海水倒灌，地下水的水质的话也没办法就保障。
4: 想发展，但系苦于无水，咁徐闻咁样嘅尴尬局面，正在因千里之外嘅一项工程而改变。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30%多。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代茂：
9: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是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我们也解决了雷州半岛千年苦旱的问题。
4: 预计环北工程建成后，雷州半岛将新增185万亩灌溉面积，并将原有小灌区连点成片，汇成465万亩的大型灌区，有望成为全国第七大灌区。国家水网引嚟活水，县域内的小水网亦都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徐闻的产业版图豁然开朗，徐闻的各个村庄亦都在度把储水的山塘建设成风景。石岭村制定了到2035年的美丽乡村创建10年规划，未来山塘边会陆续建起停车场、共享菜园、火山科普馆等，令村庄不单止更宜居，亦会更有人气。正在建设的国家水网，有力夯实住我国水安全底座的同时，亦带动住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随住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广东一家钢材企业就接住了国家水网建设带来的新机遇。这家企业直接将生产基地建在了工程沿线。企业负责人介绍，2023年建成投产的生产线至今已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累计供应了200公里管材，无论骨干水网定是入户管网、开阔工地定是狭小隧洞，企业都可以提供一站式定制化解决方案。该企业副总经理张建伟：
10: 这条生产线就是量身定做的，不仅如此，我们企业还覆盖了混凝土管、塑管、钢管的全品类产品。
4: 生产端忙碌有序，市场端同样紧锣密鼓。该企业总经理袁瑞介绍，目前团队正在梳理新的招投标项目，整理出下半年多个涉及城市供水灌溉的工程项目。
11: 根据下半年要开工招标的一些工程项目信息的汇总，把项目的规模还有适合我们生产的一个产品，那么把这些给我们的团队分配下去，确保我们能获得订单。
4: 目前这家管业企业已经在全国重点水网区域布局了近20个生产基地，形成了随国家水网建设移动的产能网络。从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到未来的跨流域调水、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这种一个重大工程多个配套基地的拉动效应正在成倍放大。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个亦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时期，我国将投资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那这一笔投资究竟要建出一张怎样的网呢？我们现在来了解

0: 令电能更绿色、更灵活的新型电网。从1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将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那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无细血管。未来5年，配网的投资要占到电网总投入的60%，城市的老旧线路要升级，县城的薄弱电网亦都要保障。到2030年，全国可以接住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过4000万台充电桩。再往末梢走，还有更细的微电网。在浙江宁波高山上的东山村，光储系统自发余电上网，还安装了快速隔离开关。当大电网发生故障的时候，可以依靠自身电源和储能装置进行供电，独立运行。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将初步建成。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支撑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左右。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
1: 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风光资源，输电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并行的呈现，这就是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充分的协同。
0: 一张覆盖全国的新型电网，不只是能源的枢纽平台，背后更有一张看不见的产业网、民生网在度同步编织。根据测算，特高压通道每修1公里就有2个大型输电盒建设，还会带动特总钢用量约50吨，带动设备产值超1000万元。金电入浙工程拉动了上下游800多亿的投资，亦为2.4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红沙岗工业园，巨型叶片、风车主机、特高压的配套设备，一件接一件从生产线落嚟，等住装车运走。该叶片基地负责人何建斌介绍：
2: 到手的订单应该在300套到400套左右，订单非常的充足，从年初一直排到年底。新能源发展给我们公司也带了机遇，同时呢，我们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发展，企业呢都是跟着我们一起到民勤这边，已经是开花落地。
0: 电网越积越密，咁职业嘅花名册亦都越嚟越新。电力聚合运营员系一个以前几乎冇人听讲过嘅职业。他们每日的工作就是盯住屏幕上的充电桩、空调机组、储能站的运行数据，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每一份零散的可调负荷。宁波一家综合能源公司虚拟电厂负责人薛之良：
3: 现在呢，电力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化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学习的一个叫电力现货市场实务，它会要求我们从业人员会增加一些电力金融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更类似于一个原来很多专业的一些交叉。
0: 15期间，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80,000。一帐网铺开，产业链就地生长，亦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咁算力网是国家顶层部署的基建6帐网中最新的一帐网。算力网要怎样建呢？咁建成咩样呢？一起来关注。算力网简单来理解，就是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它是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15规划纲要中提出深入推进东算西数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过算力网和其他网有所不同，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

0: 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司副司长李建国介绍，
1: 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拉通供需两端。我们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我们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0: 如今，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亦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咁呢啲风机发出嘅绿电唔经过公共电网，而系通过一条41公里嘅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嘅算力中心。呢度系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嘅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咗300000千瓦风电、60000千瓦光伏，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好似一个大型充电宝，喺风光充足时储电，喺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 一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池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几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自算规模居全国第一。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仲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数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身。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学专用算力平台，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
3: 现在算力已经成为了合成生物学研究一个超级引擎。在我们的一款抗癌药生物合成酶的研究当中，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就地的计算、就地的推理，研发周期从原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大压缩到了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对于我们的科研帮助非常的巨大。
0: 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新一代通讯网亦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之一，在更好满足人们通讯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仲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讯盲区。在深圳一个繁华商圈，几架无人机测试了物流新航线，短短几分钟，无人机就飞越近10公里后返回测试现场。工作人员一直在度监测呢一路的信号情况。无人机开航测试负责人李明阳：
6: 玻璃幕墙众多，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0: 而家好似咁样嘅物流航线喺深圳已经有近60条，呢两年预计仲将增长超10倍。呢、这个亦都俾背后嘅通讯网络带嚟更大考验。咁唔单止系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碰撞风险等新的挑战亦都随之而来。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院长李世鹏：
7: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 来对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0: 唔单止系深圳，目前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仲有50多个城市铺开咗车路云一体发射点，呢个意味住云端要连接嘅设备越嚟越多。咁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嘅通讯网呢？一场新嘅布局正在展开。深圳一处新嘅基站同隔篱嘅5G 基站对比，佢哋嘅角度有咗些许唔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深圳分公司网络专家吴迪。
8: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0: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令新型通讯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可以在空地之间实时地互通有无，令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他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 6G 网亦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令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游肖虎。
9: 6G 呢会把感知、人工智能、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啊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能力体系。由于 6G 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0: 如今新一代通讯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讯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带动 GDP 增长约1.5%，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8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但亦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深五时期，全国地下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0万亿元。咁呢一笔资金将为我哋嘅城市带嚟一张点样嘅地下管网呢？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工业管网约12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师一级巡视员邢海峰。
10: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0: 近期公布的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要改造36.5万公里。这个意味着未来5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亦在度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和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初现就可以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令城市的女子更扎实。未来5年，50000亿投资加速投向地下管网改造，一场关乎城市安全与运行效率的深刻变革正在展开。管网更新提出的同时，亦带来产业、技术等多重新机遇。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 当地唔单止完善咗呢个片区嘅污水管网系统，仲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嘅排水管网进行。

0: 红旗翻住一番。目前所有产线都喺度忙住赶订单。
1: 往年呢，我们上半年都会出现比较空闲的一些季节。今年呢，改变特别明显了，包括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0: 业内人士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跟住嚟，我哋嚟聚焦物流网，睇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即将通航嘅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港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六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那为什么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办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兜路，运输成本攀升。
2: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一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西南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一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行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运河打通了江河运输带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的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浙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它的陆景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将陆景作业区打造成集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发坤：
3: 我们加快了我们靖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时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将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恩介绍，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4: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亦存在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等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保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令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亦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找到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4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 从通道到枢纽，从

0: 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在向住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陆将网关乎国家安全，亦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水网保障水安全，电网保障能源安全，算力与新一代通讯网保障数字安全，城市地下管网保障城市安全，物流网保障供应链安全。陆将网各司其职，又彼此支撑，共同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咁值得注意嘅系，呢陆将网并非彼此孤立，而系相互赋能、深度融合。例如，水网是物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物流网的智能化又离不开新一代通讯网与算力网的支撑。如今数万亿元的投资蓄势待发，陆将网协同推进，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九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元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啊，话说前两天周末跟朋友一块去吃烤肉啊，都说这个季节了你还吃烤肉啊，还嫌不够热是不是？我们吃烤肉啊，就是我当时我就刚开胃呢啊，他就说他吃饱了，一问减肥呢啊，夏天一到呢，不少人就吹响了减肥的号角。夏天一热，衣服就少，衣服一少呢，您的小赘肉就容易看得见啊。再刷到一些啊比较网红的秀身材的视频啊，这小心脏就受不了了，就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种身材呢啊？打开视频一看，哦，打出的广告都是三天瘦五斤，狂喝奶茶不运动也能瘦，你说这可能吗？啊，你们就信这个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有些离谱的减肥方法，咱们呢可能还得掂量掂量。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来说一说啊，你听过网上哪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环湖路从湖景大道到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来吧，说一说您都知道哪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哎，今天我们这个耳麦换了啊，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没有以前美丽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主播们啊，上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天都坐在直播间里面啊，我们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对这个话筒的声音和耳机的声音都非常敏感啊。就是如果说哪一天这个感觉变了，或者是音频质量感觉不一样了，我们的就感觉浑身不适，你知道吧。啊，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说一说你听过哪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啊。赛博小胡说了，我只断糖，已经2个月没喝奶茶了。那你现在怎么样了？理由物说，想办法管住嘴，坚决就不迈开腿。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只要管住嘴了，你不迈开腿你也瘦，真的啊。亲测有效哦，亲。

话说前两天我去了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热火朝天，我在那儿干活啊，总觉得后边有一个灼热的目光来注视着我，我当时我就皱起了小眉头，谁呀这么严肃啊，这会儿干个活还暗恋我呢，不行，我要去偷听他在说什么。我一边干活一边竖起耳朵，听见后边一姑娘说，呀，乐天今天穿着衣服有点胖啊，然后飘来小哈的声音，跟衣服没关系，他就自个儿胖了，你看看，你仔细看你那小肚子幅度，有这么明显吗？想要减肥的热情瞬间是空前高涨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3: 身上着火
4: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4: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8: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9: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8: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0: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1: 看，药物都是这种东西，走，回家。
8: 来来来！
10: 警告警告，玉美片常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

0: 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现在您看看社交平台上搜索快乐减肥，发现很多新型的快乐减肥方法。你看我之前我看到一个叫什么，叫您都没听过这个词儿，叫夜断减肥啊，日夜断啊，溶液的液，断了就断啊，对，夜断减肥。专业的来说呢，所谓夜断就是什么，就叫做液体断食法，就是说呀，只吃加工前是液体的食物，一般一天不超过1200大卡。我一看我就明白了，就是通过喝各种饮料来达到减肥的目的啊。下边说了亲测有效，点开一看我都害怕了，我的啊，早餐乌龙茶啊加牛奶，那不就是奶茶吗？那不就是啊，午餐黑咖啡或者奶茶，晚餐乌龙茶加牛奶啊，这玩意儿能瘦？我当时我就纠结了啊，早上一杯奶茶，晚上一杯奶茶，中午你可以喝咖啡再奶茶，吃个饭你还吃这些，是不是热量太大了呢？是吧？人家三天瘦了5斤，我可能3天胖了15斤。后来咱们就明白了啊，一天居然只喝这些不吃饭。当初搜索的是快乐减肥，是喝奶茶是快乐，但是呢，那得是在咱们吃饱的前提下，你光喝奶茶不吃肉，你能快乐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有些人呢、啊、他误解了快乐的意义。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这夜断减肥法啊，夜断减肥法比较感兴趣，也就是说呢，通过喝液体、吃液体的形式来这个进行轻断食，是吧？也就是说喝饮料，早餐呢乌龙茶加牛奶，午餐呢是这个黑咖奶茶，晚餐是乌龙茶加牛奶。啊，你们怎么这么好奇呢？安利这种减肥方法的人甚至表示，夜断期间来根雪糕，喝杯奶茶也不会影响。对于想要无痛掉秤的年轻人来说，比起辛苦的去健身房撸铁，或者是跳健身操，或者爬楼梯来燃脂的这种方式更减肥。那夜断减肥法听上去简单，而且呢有效，而且呢很爽。当你担心这种减肥法的风险的时候，网上又会出现无数个成功的案例，诱惑你，让你忍不住心动。哎，这能坚持住吗？但是有的说坚持两三天就好了，身体适应之后呢就有掉秤的幸福了。有人说呢，就是夜断瘦五斤，反弹才一斤，血赚啊。一众点评全是一定要试试，真的很快乐，真的很有用，真的很有效。在这些快乐成功的诱惑之下，不少年轻人成功中计，因为他们中计的心理就是试试不亏啊。但是其实啊，这个夜断减肥法它是节食，就是以您的健康为代价换取瘦身的骗局。很多人在经历了两三天夜断之后啊，感觉脑子都快断了啊，头晕呐 啊脱发呀，啊低血糖啊，高血压呀，体力不支啊，啊两眼一冒黑是吧，都可以出现了啊。快速的掉几斤体重，却用健康来买单。即便是有人心想着，哎呀撑一撑就好了，瘦下来之后再把身体养回去，这更完蛋。因为这个夜断其实不能减肥，它只是你想想看，你四五天你就掉了五斤肉，它掉的是什么呢？掉的基本上是水分、肌肉，有一小小丢丢部分的脂肪。只要你恢复了饮食，体重就会快速的反弹，甚至再创新高。那些什么快乐奶茶，最终会变成你欠下的债，是不是啊？

事实上除了夜段之外呢，网上还有一种啊，就是他们流行这种各种段。这个油段就是只吃这个油脂含量丰富的食物，比如说三文鱼啊、牛油果啊。馒头段只吃馒头，我天哪！其实这些段的本质呢，我认为啊都是皆是啊，吃馒头那个估计是例外的。急功近利的瘦带来的呢，就是往往是无法修复的身体损失啊！就科学变瘦才是最有效的，运动永远都是哎你貌美的最优解啊！很多小伙伴说我不想运动怎么办？那也别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5: 是的，
4: 哎，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6: 大家好，我是小雨。
4: 嗯，关于健康的谣言，
5: 哎、
4: 啊，
5: 我先考你们两个一个吧、
4: 嗯，好，
5: 就是这个你们觉得是真是假哈，就不一定都是谣言哦，就是跟生活跟我们的身体相关的，就是人的眼睛会逐渐远视，也就是所谓的老花眼，所以近视眼儿就是我们那本来是个近视眼，老了眼睛会好、嗯，就是有很多人说，你看他戴眼镜，那他以后可能就得老花的概率就会小，或者他就老了之后、
4: 哎、
5: 他眼睛就好了，
4: 就是互相补足了，
5: 对，
4: 哎，互补了，这个也是谣言。
6: 虽然是谣言，但因为我戴眼镜、嗯、我希望
5: 还是真的真的，因为这个我听了很多次、就是人家就说你戴眼镜以后就不会老花眼，就有这一说，但其实不是的哈，就人老了之后这个眼球的睫状肌调节能力就会下降，导致看近看不清楚，我们就俗称的这种老花眼，这是一种非常必然的生理现象。那近视眼它确实有可能我们这种老花的症状会晚一些、
4: 嗯、
5: 但是症状明显后近视眼甚至还需要看远一副眼镜，就再得看近一副眼镜，那、
4: 就是、
5: 两个眼镜叠加着来、
4: 啊、你得戴两副眼镜，就是当你看近处的时候你要戴一个老花镜、
6: 嗯、
4: 然后当你看远处的时候你需要戴一个近视镜，就更麻烦了。
5: 对、
4: 哎、
5: 所以这个哎，
4: 所以说这是假的啊、
5: 嗯、
4: 就是不要说啊，我为了防止老花眼我把自己去弄近视了，这个千万不要、
5: 嗯、
4: 啊，
5: 对，
4: 眼睛还是要啊适当的去进行好好的呵护，好好的保护
5: 的。是
4: 的，
5: 我发现我们越在乎什么啊、
4: 嗯、
5: 就关于什么的这个谣言它就越多。
4: 没错，
5: 嗯，然后还有关于再说一个关于眼睛的，就是也是其实大家现在对于眼睛的关注，就对于小朋友眼睛的关注会特别多哈，就是我们大家在小的时候会看不清，对不对？
4: 嗯。
5: 但是我妈妈那会儿就跟我说，你不能戴眼镜，
4: 哎，
5: 你不要戴，你一戴上这个眼镜你就摘不了了，
4: 就是你只要不戴你就不会去再近视了，
5: 对、
4: 啊、
5: 就是说你坚持不戴眼镜近视可能就会得到改善，就是你不要那么早的就把眼镜戴上。这确实是我小的时候听我妈说过的一句话，而且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4: 是，
6: 对、
5: 嗯、
4: 但这个真的是谣言。
5: 对，这也是谣言。
4: 为什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当你近视的时候你看远处东西你看不清，你看不清之后呢，你的眼睛就会想使劲的看，当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眼睛会更容易疲劳，反而会加剧你的近视。就本来你可能是100度，比如说你经常眯着看或者是使劲看，时间久了你这个长到300度这个过程会特别快，就一周可能会，这个可能有点着急了，就是说你会在短时间内增加度数，所以说这是一个谣言。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近视了，尽快去啊，这个佩戴近视镜。
5: 对，但是呢、
4: 啊、
5: 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去这个去做矫正视力或者配镜的时候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
4: 没错，
5: 尤其是小朋友，他会有更专业更科学的手段来确定你的度数，你应该戴什么样类型的眼镜。
4: 是的、
5: 啊、
6: 是，
5: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这么想其实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
4: 因为怕孩子，
5: 因为你老不戴你可能就适应那个模糊的状态了、
4: 哎、
5: 就是因为以前我是近视眼，我600多度、嗯、然后后面其实我也适应了，就是反正就是模糊嘛，
6: 是这样。
5: 对。

0: 但是它并不代表你的进食状况得到改善了，所以想要不进食、嗯、想要你的近视度数不发展，就是去配正确的度数的眼镜、
1: 哎、然后除了佩戴正确度数眼镜之外呢，还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这控制一下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合适的距离，然后在过度用眼之后来看一看远处，适当放松一下才会好。
0: 对、嗯、然后最后一个关于眼睛的再问你们二位哈、
1: 哎、
0: 防蓝光眼镜到底有没有用？
1: 这个
2: 应该没有什么用，
1: 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作用、嗯、
0: 哦，来我们听众也说一说吧、嗯、就是大家市面上能见的什么、嗯、我们就买，有时候电脑上也会有什么防蓝光屏、
1: 嗯、
0: 啊，戴防蓝光眼镜，尤其是小朋友的防蓝光的东西真贵呀、啊，
1: 特别多、
0: 哦、
1: 啊，一个眼镜好几百。
0: 对，它到底有没有用呢？
1: 嗯、
0: 啊、大家也来猜一猜哈，看到底有没有用？
1: 哎、这个其实我之前还真用过，就是防蓝光的这个镜子，比如说有时候会剪视频啊，或者有工作的时候看电脑会比较多。
2: 嗯，
1: 就我自己的个人直观感受啊，个人直观感受，我觉得戴上之后，我的眼睛看久了还是会累，
2: 更累了
1: 啊、还是会酸，没有说更累，就是还是会这个眼睛不舒服，眼睛会酸，
0: 嗯、
1: 眼睛会干会涩。啊，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谣言呢？
0: 对
1: 啊，
0: 有朋友说没用啊、
1: 嗯，
0: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它有用啊，但是呢，它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有用。为什么？因为蓝光伤害眼底有一个前提条件，叫什么？叫高强度接触。就这个高强度接触，就是我们日常接触到的蓝光，包括使用电子屏幕接触到的蓝光，是不会对眼睛造成明显的损害的。
1: 哎。
0: 所谓的高强度是一定是某个特定工种或者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跟生活是无关的，所以它基本上没有用处啊。
1: 所以说就我们说的，比如说看电脑屏幕、看手机屏幕，这些蓝光啊真的是微乎其微的。
0: 对，
1: 就是说就我们说的这个抛开剂量谈伤害啊，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0: 对，所以、
1: 啊、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有些朋友就配了这个防蓝光眼镜，就开始大肆的玩手机、
1: 哎、只要戴上眼睛就不会受伤了。
0: 对
1: 啊，这是一个误区。
0: 是、
1: 啊、就刚刚我说亲身经历，我戴上那眼镜我看久了我还是会酸、
0: 就是、
1: 还是会涩。
0: 真的，就好多就是有朋友跟我说过，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我就觉得我眼睛不累了，那真的是你的心理作用、嗯、啊，那这假的。保护眼睛呢，最重要的是减少近距离和高强度的用眼。如果因为用了防蓝光的产品就开始放肆的玩手机，那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1: 嗯、
0: 对吧、
1: 这个罗卡说的，我一直用防蓝光眼镜，心理作用非常明显，我觉得非常有用啊、但是这个我们说的就是防蓝光眼镜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蓝光对眼睛伤害、
2: 嗯、
1: 但是我们说的什么情况下这个蓝光才会极大的伤害眼睛呢？是非常高强度的密切接触才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蓝光眼镜多多少少它确实是能够防蓝光的，
0: 嗯，
1: 但是呢，它究竟有多少的作用？这个我们需要来谈一谈啊，
0: 对，
1: 不能说你戴上，我们说的就是你不能戴上这个防蓝光眼镜就一直开始玩手机，觉得哎我就没事了，
2: 我有防护了
1: 啊，就会放肆的去进行使用，这个还是一个误区。
0: 对啊，我们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吧，就有一些是我们确实也问过了一些专家，也有一些是我们确实查过了资料，是可以来跟大家解答的哈。
1: 没错
0: 啊，8115说了，我觉得吧，这个菠菜不能和豆腐一起吃，可能是谣言。
1: 嗯，
0: 是不是谣言呢？
1: 这个确实
0: 是谣言。
1: 哎，为什么说这个大家总说这个菠菜跟豆腐不能一起吃呢？因为有时候会说菠菜跟豆腐一起吃会增大这个得结石的概率啊。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它会这个菠菜当中含有这个高草酸，然后豆腐当中有这个钙质的这个物质啊，会形成草酸钙，然后在体内结合成为这个结石。但其实啊，这两种食物是大家说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结石呢？是你的血液和尿液当中这个草酸浓度特别特别高，然后又和很多这个高钙的这个含量相结合，形成草酸钙。就我们吃的那点东西啊，是不足以形成这种结石的。
0: 嗯，
1: 哎，所以说不用担心，就是你想你要菠菜跟豆腐一块吃多少，它才能在你的体内形成结石 啊，你都能吃中毒了，是吧？
0: 对，
1: 哎、
2: 先没吃出结石，先吃出别的病。
1: 没错，所以说这是一个误区吧。
0: 哎、其实我们能看到好多，就是人家说是什么跟什么是不可以同时，什么是和什么、
1: 嗯，
0: 就基本上这种大家能看到的都不太对，或者是它是需要达到很大的剂量。就我那天看了哪一个说你得吃一吨、
1: 嗯，
0: 可能能达到你说的那个效果，但其实一般大家都吃一个、
1: 没错、
0: 半个，它真的不。

0: 会有什么很明显的让你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这样的情况哈、
1: 哎？
0: 嗯，哎，小雨还准备了什么吗？或者你知道的，跟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吗？
1: 就刚才咱们就着咱们刚才说到这个饮食吧，这个家我家里边还真有一个我父母贴的一个表，就一个大的一张图、
0: 嗯、啊，
1: 什么各种食物不能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图、
2: 嗯。
1: 其实真的很多情况，就像你说的，它是要达到一种极端的状况下。才能形成说这个中毒啊，说形成一些特定有害的，
0: 你吃一麻袋，
1: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你还听说过一种说法没有？就是说咱们人体是什么酸性碱性，
0: 对对对对，
2: 酸碱体质
1: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谣言。直接跟大家说，就是科学上没有这种说人体是酸性跟碱性这么一种说法的，这个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其实我们人体的就是自身它的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一些什么说偏酸性的食物和碱性的食物其实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一定得达到什么样的极端环境才能形成，那太难了。
2: 没错，
1: 嗯，
2: 哎，所以说刚刚说的也是一个这个酸碱体质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小谣言
1: 吧，对，可能也是有的时候商家为了一些说法来炒出这种概念，
0: 他就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所以其实你看、嗯、这市面上很多五花八门的谣言，都是为了让他的这个产品有更好的销售渠道、
2: 嗯、
0: 啊，让大家更信这个，就包括我们说什么白云豆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就吃了能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什么补剂、什么美白丸什么的，
2: 酵素啊，
0: 大家都不要信
2: 啊，
0: 都不要。信真的是，就你这个钱花了白花。
2: 它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心理作用。
0: 对、
2: 嗯，
0: 而且其实我们上期节目吧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你喝什么减肥药，你就踏踏实实去运动，少吃多运动比什么都强。就像刚我们刚有位朋友说的，我这每天夜里吃零食，成功长2斤，马无夜草不肥。所以你要是想减肥啊，或者想怎么样的啊，或者就跟吃上啊，确实是有关系。但是你不要信那些保健类的产品。
2: 嗯，
0: 就包括也有朋友在问哈、啊，就是什么柿子和海鲜到底能不能一起吃？就是也是归根到底，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类话题里面，
2: 就是你别过量。
0: 对，
2: 就基本上是没问题的。比如说，你就吃了一个小海鲜，然后又马上又吃了一口柿子，你说它会有对你身体有多大的伤害吗？一定是不会的，对吧？除非你说我吃了一筐柿子，又吃了一大锅海鲜啊，那可能就会身体就你就单论这俩东西，你吃那么多。多多少也会拉肚子，
0: 是啊、嗯，但是有一样东西它确实是不能一起的、
2: 嗯、
0: 就是也不是谣言，就是这阿司匹林和喝酒、嗯、就是你吃了消炎药、
2: 哎、对和酒类，
0: 这确实是不行的，
2: 对，而且这个是有很大的后果的、
0: 啊、
1: 药物的阿司匹林它已经提纯了，它本身就已经足够纯了，然后再加上酒精的作用、
0: 嗯、
1: 那
2: 是
1: 肯定，
0: 对，就是它确实是会对你胃黏膜呀、肝脏啊什么都是
2: 造成
0: 损害的，就是严重的可能会有胃出血啊、
2: 嗯、
0: 什么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都是有的、
2: 嗯、
0: 而且刚有一位朋友看在直播间里面说是饮酒不好，这是个谣言，不，这不是谣言饮酒确实不好、
2: 哎、
0: 但是呢就是你少量的、啊、可以啊，朋友们聚会
2: 适当的，
0: 但一定不要多喝，
2: 没错，
0: 一两小杯还是可以的、
2: 哎哦、而且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喝完酒千万别开车，
0: 是的，
2: 对，遵守交通规则。好、
0: 嗯、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8: 是的。
7: 哎啊，就说到喝酒啊，还有一个谣言就是说，有的时候说这个我睡眠不太好，哎，说睡眠不太好，我睡前小酌几杯能够让我睡得更好啊，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谣言呢？
8: 一定是谣言，因为我喝完更兴奋。
7: 哎，对，就是这样的，就这其实是谣言，就是说这都是那些想喝酒酒蒙子啊，就是馋酒虫编出来的。说我这个我睡前就小酌一杯，我睡得更好，这个其实是谣言。为什么呢？就是酒精你喝进去之后，就酒类它富含酒精，你喝进去之后它多多少少会刺激你，就会让你更兴奋，心跳也会更快，然后这个脑子也会更兴奋。
8: 嗯，
7: 就刚我们说的，什么时候能让你立马就睡呢？你喝特别多，就真喝懵了啊，你倒头就站都站不住了，那可以。但是
8: 喝到不省人事，
7: 对，那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更多的伤害，比如说你的胃也会难受啊，你会想吐等等等等。反而会让你休息不好。
8: 嗯
7: 啊，就所以说别骗自己。
8: 对，哎，我再问一条关于食物的吧，就我们就再不说食物的了哈，就这条食物的还想考考你们两个，是真是假。就是这个我便秘的时候吃香蕉到底有没有用，就大部分人都说吃香蕉的时候它确实是能缓解这个问题的。
7: 嗯，是吗？
8: 是吗？
9: 我认为有用。
8: 你认为有用？
9: 认为有用。
8: 嗯，小娇呢？
7: 我也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点用心理作用吧，因为你看香蕉的这个本身的质地啊，它是这种很这个软糯的啊，然后比较就是这个，因为你捣碎之后嘛，它的汁液也是这种滑滑的感觉，感觉上是会啊有这种通便的效果。
8: 对，我们也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我们便秘吃香蕉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做的啊。
9: 还有一个就一块说了吧，还有人很多说这个蜂蜜水
8: 啊
9: 也是润肠，咱们就一块说了吧。
8: 好，我们这两个答案都是有没有用的啊，大家来猜一猜它到底靠不靠谱。就简单来说哈，它不靠谱啊，就是这个便秘吃香蕉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对，因为香蕉的膳食纤维其实不多，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想解决便秘的问题呢，是多吃点
7: 膳
8: 食
7: 纤
8: 维，什么青菜呀，粗粮啊，就它是有用的。对，但是呢，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很少，同时它含有一种叫做鞣酸的成分，还会起到不好的作用。就你能看到黏黏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所以与其吃香蕉，你倒不如多喝点水。
7: 哎，没错，其实刚刚一样，这个说柿子跟海鲜能一起吃吗？这个柿子里面含的也。

0: 都是这种鞣酸的一种这个物质，
1: 对，
0: 哎，所以说其实是不能够很好的通便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为什么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感觉上它可以，哎，但其实不是特别好。
1: 对，就是大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很严重，建议去医院啊。如果平时可能不是很严重，多吃点蔬菜，就是高纤维的。什么叫高纤维的？你吃起来就嘴里面，我妈妈就总说怎么觉得嘴里面吃来扎乎乎的，
0: 对，扎乎乎的。
1: 对，就什么芹菜呀、啊，
0: 哎，
1: 然后这种东西它确实是有用的啊，
0: 没错，
1: 嗯，就可能大家可以去
0: 试
1: 一试啊。
0: 好，那刚刚说的小雨说的这个喝这种蜂蜜水究竟能不能通便呢？啊，也跟大家来解个答吧。
2: 它是大家也说这个蜂蜜水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水嘛，但是蜂蜜水的作用其实有的时候被大家就是过于神化了，觉得它就是效果
0: 放大
2: 啊，对，放大了，对，你想而且它一样里面还有蜂糖啊果糖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大作用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多喝水，多喝水。还有又说到了一个，就是每天咱们说这个
0: 八杯水
2: 、对，其实这个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科学依据，
1: 就喝就行了，
0: 对
2: 对，
0: 就是多多少少，就是给你一个量，你去让你多喝水。我觉得这个多喝水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但是说你就喝多少会有好处，也别过量。
1: 对，而且有那种不要一上来就吨吨吨吨吨吨一顿猛灌，说也不太行。喝的水中毒了。
0: 那接下来我再说也跟喝相关的吧。刚刚说了这个晚上喝酒会助眠啊，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说睡前喝一杯牛奶。会睡得更香，
2: 听过，
0: 会睡得更好啊！这个你觉得是不是谣言吗？
2: 我试过，
0: 怎么样呢？
2: 你来说吧。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咱们听友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就到究竟有没有助眠的效果？
1: 对，我个人觉得睡前啥也别吃啊，就是因为你这不要让自己的肠胃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我个人觉得啊，所以我睡前基本上不吃东西的。
0: 其实呢，这个不是完全否定的啊，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牛奶当中呢，确实是有利于一些预防失眠的成分，比如说这钙啊、维生素 B6 啊，它能转换成一种酪氨酸啊，能够让你更好的入眠。但是啊，就一杯牛奶的量是不够的
1: 啊，
0: 就是说，还是我们说的，你
1: 还得吨吨吨，
0: 就你得剂量，你知道吧？就是你得特别特别多，它才可能有助于你的睡眠。就是刚我们说的是一杯牛奶。啊，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心理作用。刚我们说的喝牛奶助眠，你得比如说大量的之后转换成大量的这钙啊、维生素 B6 啊，转换成这种酪氨酸，才会有助于助眠。但是你喝的太多之后，你胃里感觉有这种异物感，你又睡不着了。
1: 就算不说异物感，你喝那么多牛奶，你不想上厕所吗？
0: 对，就是你，比如你躺在那
1: 一会儿一趟，不是更不容易助眠了？
0: 你躺在那儿，你感觉你胃里就是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你更睡不着了。
2: 受害者坐在这里，
0: 哎，是吧？哎，所以说
1: 早听我们节目好了，是吧？
0: 没错啊，这个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个，比如说睡前我喝一个温热的牛奶，哎，更容易睡着了啊。其实这个更多的是可能这种温热的流质食物，它对这种身体会就是会有这种舒缓效果，你就放松了，你就去睡就更好的睡眠了。
1: 对，哎，我们来说几个跟生活相关的吧。哎，我也问问你们两个哈，就是一个就是我想问问你们，就是所谓的这个手机插着充电，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不是好多人就是放到床头吗？然后插着充电，这个手机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大脑产生辐射？就有人说不行。
0: 对，就是好多好多跟这个谣言也都是说，就是你晚上睡觉充着电，别放在枕头边啊，这个会给你辐射特别大，
1: 对
0: 啊，就会让你失眠。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这个谣言，我觉得
1: 是的。
0: 就像我们说的，跟刚刚说这个防蓝光眼镜是一样的，就这个辐射量，
2: 对
0: 啊，它几乎就是不会对你的身体有影响。我们说你要说对你的身体有多大影响，这东西，这可能它就得炸了啊，它的这个辐射量，它就得特别特别大了。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谣言吧，我觉得。
1: 对，然后就有朋友说了，说那这样我放脚边充行不行？现在没辐射了。但我们还是不提倡大家晚上插着充电器睡觉，是因为会有安全隐患。
0: 是的，就比如说这个手机充电一直过热，它会产生起火啊，等等等等，它是会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
1: 是的，
0: 之前比如说还有我家里的朋友说这个用这种吹风机
1: 啊，
0: 你说吹头发，它就离这么近，它会有辐射。你想。它是一个道理，
1: 对 ，WiFi 关了有辐射啊，没有那么多辐射啊，这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辐射。来，再问你们两个一个，这个也是我的母亲以前告诉过我的，这不是我母亲一个人，我觉得我母亲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群体哈，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站着吃饭会导致胃下垂，

0: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1: 这个我真没听过。
0: 对，就是有我身边确实有朋友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我就是吃完饭了之后就坐一会儿
2: 啊，
0: 别那个什么，就是要不然就胃会下垂。假的啊，不是、
3: 嗯、
0: 是假的。
3: 对，这个胃不会下垂，但是如果你吃完饭之后立马运动，会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
0: 阑尾炎、
3: 阑尾炎啊等等等等这些啊，
0: 对，
3: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吃饱了东西之后别立马运动，稍微让它消化消化，顺顺神儿啊，这个舒缓那些运动之后再来做一些啊，比如相对来说剧烈的运动，
0: 对，
3: 会对你的身体啊是没有那么多的应激反应的。
0: 对，还有一些就是女性朋友怕胖嘛，就有人说过，说你吃完饭了之后你不要立刻坐着或者躺着，否则那个脂肪就会堆积在你的
3: 腹部，
0: 假的啊，也是假的，躺着也没事儿，
3: 是
0: 什么也没事儿，它堆积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吃了这顿饭，
3: 是因为你
0: 吃太多
3: 饭，热量过高了。
0: 因为躺的时间太多了，不是这一会儿躺着的啊，
3: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谣言。然后最后一个呢，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女性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谣言，就是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就是很多女生用完那种爽肤水之后，她会疯狂的拍脸，就啪啪啪啪啪啪拍，因为有人说那样的会
3: 更好
0: 吸收
3: 啊，
0: 这个也是假的啊，哎，不要那么使劲儿，脸你拍它还拍肿，
3: 对，反而会这个拍红了，
0: 你就轻轻揉一揉，它其实一样的效果
3: 啊，但是就是其实就是。按摩之后加速它的吸收其实是一样的，就没必要拍那么使劲儿，
0: 嗯。对，就哪怕不按摩其实它也能吸收，
3: 没错，
0: 所以大家对自己温柔一点，不要那么的狠啊，对吧，
3: 是，
0: 嗯，哎，那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跟大家讲了好多好多我觉得在生活中确实是经常听到的话，
3: 嗯，
0: 但它都是假的。
3: 对，但是刚刚有一位听友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啊，这个就是让大家都相信啊，就起作用了，嗯，其实是挺好的。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做这期节目呢是为了让大家啊辟一些谣啊，
0: 嗯，
3: 别说我为了怎么怎么样而去避免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或者避免少吃一些什么什么事情，
0: 嗯，
3: 啊，但其实刚刚说比如说睡前喝一杯这个热牛奶啊，刚说了就温热的东西它是有助于你的身心放松的，更好睡觉，
2: 嗯，
3: 而且还能补钙啊，这还能对你的身体好，其实是没什么坏处。但是你别说，就我就为了怎么怎么，为了让自己睡好，蹲喝特别多牛奶，就这个是没必要的。
2: 极端的肯定
3: 是不行，
0: 对对
3: 对，是，
0: 嗯，对，
3: 啊，就还是那句话啊，抛开剂量谈伤害啊，都是这个不好的东西，
0: 是
3: 吧？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大家肯定家里面都会有一个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哈，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群，
3: 嗯，
0: 然后有一些父母可能会在里面发一些我们都知道那是谣言的，但是大家都在转发，
3: 嗯，
0: 如果无伤大雅的话，我们就看过就算了。
3: 是。
0: 但如果真的是伤害到了身体或者是一些方法的话，我知道跟父母的沟通可能不是那么的顺畅，
3: 没错，
0: 但我们可以用魔法打败魔法，
3: 哎，
0: 用父母能接受的那种不转不是什么啊的方法告诉他们这确实是假的，
3: 是的，
0: 啊，同时大家也要提升自己的认知，
3: 没错，
0: 你要知道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谣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3: 嗯，
0: 是为了他卖更多的东西，
3: 对，以讹传讹，
0: 对啊，
3: 就传出来的
0: 是，
3: 嗯，
0: 怎么分辨谣言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有一些话说的过于绝对而且非常的危言耸听，那一定不是真的，
3: 没错，
0: 对吧，
3: 哎，
0: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分辨方式，
3: 是的，所以说杜绝谣言，
0: 嗯，
3: 从每个人做起，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3: 是的，
0: 嗯，
3: 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0: 是的，
3: 啊，
0: 嗯，那今天就这样了，
3: 我们
0: 明天再见吧，
3: 明天再见，
0: 拜
3: 拜，
2: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1: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1: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1: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3: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1: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3: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1: 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3: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1: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3: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1: 这是对于黄玲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册《中国奇妙游南京册》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西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 然后

0: 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肃，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哦，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6种石像嘛，每种是有2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皇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我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龄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有木炉啊，灵谷胜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龄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2: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着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1: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龄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0: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

0: 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到，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南路从东站路到山水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

0: 叠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0: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2: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2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
0: 动
2: 你
0: 物保
2: 跟
0: 护的理念在
2: 对
0: 里面。
2: 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0: 然后到了这应该是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呀，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2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溪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1: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1:1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 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0: 念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1: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它是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旭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
0: 勘
1: 调
0: 测
1: 研。
0: 过，
1: 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
0: 重
1: 它
0: 现以
1: 维
0: 后
1: 护
0: 的
1: 的一
0: 作
1: 个
0: 品
1: 痕
0: 就能
1: 迹，对。
0: 看出来，
1: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0: 所以非常感谢，小溪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鹂鸣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1: 好的，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一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梁咏琪《爱的代价》。

梁咏琪的爱的代价，其实这首歌呢也不是他的原唱，最早一版来源于张艾嘉，这首歌是滚石老大哥李宗盛来创作，当时发行之后作为了一部电影主题曲，后来作为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粉红女郎的插曲，当然还有好几个版本，比如说李宗盛唱的，李宗盛最爱的小徒弟梁静茹在演唱会上的版本，但在李宗盛眼里这首歌并非情歌，而是他写给姐姐的专属歌，所以这个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爱情无关。 Thank you.

现有时候人真的不能太去较真，很多时候你生气是因为太钻牛角尖，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就觉得对方是有意义的。其实往往事情过去了很久之后，你再回头想一想，会发现其实就是那么丁点大的事情，却让你气急败坏，并且当时的自己就很在意某个点，但是那个点呢，并不是对方在意的，所以你们的点碰不到一起，一个完全没感觉，一个气得要命。其实如果是两个世界观生活观完全不一样的人，在讨论同一件事情上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很难达成一致的，那你何必去置气呢？来听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0: 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
5: 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9: 呼海翻起爱恨。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Eason 相信你的人。
2: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你有起床气吗？我真的是有，尤其是早上没有睡饱的时候被刺耳的声音叫醒，所以我设置的铃声都是非常治愈系列的大自然声音。哎，我真的有发现大自然声音好神奇，它会让你自动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不管是睡前听还是早上起床，你听一听这样的声音，你的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有睡眠难问题，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刚说的这个大自然的声音，一定可以让你自动的生成很多的多巴胺，试试看咯。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有一天我会。

前面说到起床气，如果你也有啊，教你几步赶走它。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戒掉晚睡强迫症。研究证实，如果一个人的睡眠不足7个小时，人就会处于一个容易激动和易怒的状态。所以无论你是几点睡，想要第二天状态心情好，一定要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第二呢，睡前可以把第二天的事情都在脑子里面梳理好，比如说早上出门的穿搭、早餐吃什么，还有工作的一系列安排等等。这样的话呢，你睡得更安心，早上起来也不会焦虑。第三，就是起床之后拉开窗帘，感受一下外面的阳光。当然也可以跟我一样，就拉一层薄薄的纱帘，早上呢也能自然被光照醒，也不错。然后刷牙的时候听听歌、听听新闻，都是可以为你这一天补充能量的事情。最后快速的给自己做一份早餐，满满能量的出门。明天早上就这样试试看吧。

0: 旧才相逢，更宁愿余生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环长南路从东站路到山水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6: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6: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8: 玉镁片成分又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7: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6: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你多久打理一次自己的冰箱呢？我的话大概是两周一次吧，理由是因为我两周去一次超市买一大堆的蔬果和菜回家，然后两周之后会清理一下。不过我不会在冰箱当中放一些蔬果盒子，很多人用湿抹布把它擦一擦就放进冰箱，以为没有残渣就可以了，但实验表明这样只会把细菌扩散到果蔬盒的每个角落，细菌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增长到30到700倍。用水擦拭后呢，然后在果蔬盒内喷一些酒精消毒，或者直接用酒精棉擦拭，这样也可以消灭细菌。但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干脆就不要放盒子就好了呀，有规律的摆好不就行了吗？反正我是这样做的。

熬夜后最好的补救措施当然是补觉，但补觉的正确姿势不是第二天早上赖床，而是通过睡午觉补回来。网络上有一个词叫做错峰起床，别人睡了你还在熬夜，别人起了你还在补觉，你每天都是这样错峰打卡吗？但我还是不太建议这样啊，偶尔一两次没有问题，但是长期以往，这样紊乱的生物钟会让你身体还是会多多少少出一些毛病。还是那句话吧，少熬夜，你又不是超人，还需要照顾自己。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李宇春《Why Me》。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这首歌是周杰伦看完成龙的电影《西域威龙》之后有的灵感。他说他看完电影之后呢，就用黑色幽默的歌词把印第安老斑鸠的曲创作出来，然后再把黑色幽默的词抽出来，再让方文山重新创作歌词。感觉在创作这个事情上来说，这两个人这对黄金搭档真的做到了无缝链接。就像是方文山他和歌迷说的，有一些歌真的开心就好，他们已经到达了一种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玩音乐，终于是可以玩音乐了。下一首歌，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时间快转，这个歌呢是佩妮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她也是刚刚迎来自己的事业小巅峰，那时候你要的爱成为了大热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随后2002年又趁热打铁发了一张，她的作品很多部分都是自己来创作完成，这也是她和其他流行女歌手最大的不同，很多故事都是来自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像是在写一本人生传记一样。我觉得作为歌手，当自己的每张专辑都是关于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也实现了作为歌手的最大意义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十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

0: 要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衰竭，
2: 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

0: 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8，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节目呢，每天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给大家拆解啊，然后呢，大家呢学到了基本的方法之后呢，跟您家里头的情况啊结合起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家庭教育方法。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说一件什么事儿呢、来源于我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就分享到自己啊最近啊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他呢就帮助他的朋友哈、在家庭教育方面呢出了一些主意啊，然后呢我觉得这里头呢引发的思考啊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呢今天把它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我们先看看哈到底是什么事情。他说啊，我的朋友呢是一位爸爸，他的女儿9岁，英语老师啊发来了孩子英语作业的截图，觉得书写比较差，希望爸爸能够督促孩子把字写得更加的工整。我在看到之后呢，建议这个爸爸呢先要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孩子的书写的情况啊，老师不是发了截图了吗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里头这个截图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不要随便去批评孩子，因为呢批评会导致孩子害怕英语，害怕书写我觉得呢虽然整体离老师的要求有一些差距，但是呢其中也蕴含了孩子的努力以及一些隐藏的亮点，比如说每个单词都写对了，都写在了线上。爸爸可以从积极的方面入手先夸奖孩子好的一面，并且呢说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不认识英语，你太棒了，你以后要多写英语给爸爸看。这样呢既鼓励到孩子又引导他加强练习，而且呢切记直接去转述老师的批评提醒，可以换一个角度说，老师说你很有潜力哦，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哦。总之呢一定要找到孩子的亮点来夸，让他有进步的动力。好，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他就跟我聚会的时候就分享到了这个非常生动的家庭教育案例。他的这个朋友他的这位爸爸在采用了这个建议之后呢女儿呢就很开心。写起英语作业来呢也很带劲儿看来呢这一招是对的哈哈。好，那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案例拿出来分享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夸夸法到底它好在哪里呢。这么一个非常具体的生动的案例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拆解的必要。因为呢他看到了朋友看到了一个孩子爸爸可能会走向批评的方面因为看到孩子的作业截图感觉写得不好那么同时呢他也及时的建议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夸奖结果呢效果很好，孩子很开心，写作业呢也很带劲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分五个部分深入的回应这位这个提建议的这位朋友那么第一就是夸夸法为什么是管用的，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到底是什么。第二呢就是他的建议好在哪里我们去拆解每一个细节。第三呢就是夸奖和批评的分寸什么情况适合夸，什么情况呢需要指正。好，然后呢给所有的家长和热心朋友呢都提点建议。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今天的互动话题提出来，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直播间来进行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的。好，互动话题呢就是您用过夸夸法吗？效果怎么样？还是您更倾向于把问题看到问题就直接提出来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你们的经历和困惑。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西安恒中路从淮雅路到恒增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莲湖路从东深路到东江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大家呢，如果啊，作为家长收到老师发过来的孩子作业的截图啊，老师呢其实是在投诉啊，说你家孩子，你看这个作业写成这样哈，不美观啊，你要督促孩子啊写得好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是不是急火攻心，马上就要批评孩子？哎呀，你看看你写得这么烂啊，赶紧给我写好一点啊。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的直接反应就是这样子啊，响应老师的啊这个投诉啊，赶紧要求孩子改正，对吧？那么这个要求呢，就会很容易变成了批评指责，对吧？那么我的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啊。他看到那位爸爸呢，把孩子的作业的截图发在朋友圈哈、有一点一筹莫展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啊，就觉得哎呀，是觉得孩子写得不好啊，字写得挺差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赶紧啊留言给这个爸爸说，哎，我建议还是要以夸奖为主啊。好，那么我这位朋友呢，他的建议是这样的，他说呢，建议爸爸啊先认真的看一看老师发来的截图，尽管啊整体离老师的要求啊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呢其中也蕴含了孩子的努力以及啊一些隐藏的亮点啊，比如说每个单词都写对了，都写在了线上。爸爸呢可以从积极的方面入手，先夸奖孩子啊好的一面，并且说，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都不认识英语啊，你太棒了，你以后要多写英语给爸爸看。这样呢既鼓励到孩子，又引导他加强练习。而且呢切记啊直接转述老师的批评提醒，可以换个角度来说，老师啊说你很有潜力哦，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总之呢一定要找到孩子的亮点来夸，让他有进步的动力。我这个朋友呢甚至还开玩笑说啊，夸奖孩子呢有的时候甚至要闭着眼睛昧着良心夸，一定要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夸奖的力量啊。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啊这个夸夸法，哎，夸夸法哈、那么为什么会管用呢？这背后啊有些什么样的心理学的原理呢？啊，大家呢可以边听节目啊边来进行互动。我相信呢您在家里也曾经遇到过啊孩子被老师投诉，对吧？这个时候呢很想要批评孩子啊，认为他学习不努力。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咱们可以夸一夸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这个真实的案例。我觉得呢这个家里头哈九岁的女儿，那么啊在被老师投诉啊字写的不好，但是呢后面呢爸爸呢反而夸了她，孩子呢就写作业写得很带劲儿了。那从这个结果来看呢，夸奖啊确实起到了作用，对吧？那为什么会管用呢？我觉得呢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啊来做一些解释。第一呢就是夸奖啊给了孩子我能行的信念。心理学呢有一个概念啊叫做自我效能感，一个人啊对自己啊能不能够做好某件事情的信心。九岁的女孩英语书写啊被老师指出问题，她心里啊可能都已经很挫败了，我写不好，老师是不是觉得我不行？如果啊爸爸再批评他，你字怎么这么丑啊，你要好好练练啊。好，那么他的自我效能感呢就会继续下降，甚至呢会变成我英语就是不行，我老师就是不喜欢我，哈哈。那这样就比较麻烦了哈。那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爸爸哈就是听从别人的建议啊去夸他，夸他啊每个单词都写对了，都写在了线上。他听到的就是，哎，我有做得好的地方，我能行啊。当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做好的时候呢，他更加愿意去做。

0: 好，第二呢，就是夸奖啊，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进步的方向上。老师的批评呢，说的是书写比较差啊，这是一个缺陷的描述。如果啊，爸爸也盯着孩子的缺陷，孩子看到的全部都是自己的不足。我字写得不好，我不够好，但是呢，爸爸的夸奖呢，就把注意力啊引向了对的方面。你看他的单词都写对了呀，答案都写对了呀，哈，只是说他的英语书写还不够漂亮而已嘛。还有呢，他都写在了这个线条上哈，没有写到线之外去，对吧？这个已经不错了，这是两个具体的他已经做到的标准。他知道了什么是好的，自然呢就知道啊下一步往哪里努力呀。
1: 谁和谁到底有没有关系？
0: 好，第三呢，就是夸奖呢还传递了接纳和安全。爸爸说，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都不认识英语呢。这句话太妙了，它不是空泛的夸奖，它在传递一个信息，爸爸小时候也不完美啊，你可以有困难，但是你比我厉害哦。孩子呢在感到被接纳的安全感里啊，才敢于尝试，敢于进步。而且呢，这句话呢还真的不是瞎说哈，因为爸爸呢确实啊，他是从初一才开始学英语的啊，包括我这代人哈，也都是从初一才开始学英语，之前呢根本就没有啊学过英语哈，连这个字母都不认识哈，所以呢，这个小女孩呢，她9岁哈，学英语哈，单词都已经写对了，这个已经是比爸爸要厉害了哈，实话实说，就是确实如此。那么这招呢，实事求是哈，同时呢又充满了积极的能量，并不是说是刻意的哄孩子开心，而是在用一种符合心理学规律的方式啊，帮助孩子建立信心，找到方向，感受到安全。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招，这是一个大招。

好，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每天我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来帮大家拆解。那今天呢，不是啊来回复家长的求助，而是呢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呢最近啊帮助了他的朋友啊，去夸孩子，然后呢效果啊非常好，他很开心的和我分享。那我就把这个记下来了呵呵，我就跟他说，哎呀，你这个做得特别好，我要在节目当中来拆一下啊。他也很开心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帮到更多的家长嘛。那所以我们呢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看，哎，如果啊您的孩子被老师投诉了，哎，您有没有想过啊转换一个角度啊，不是说去批评孩子改正缺点，而是说呢找到孩子的亮点啊，用夸奖的方式啊让他对学习充满了期望和自信，从而呢能够进步得更快一些。你有试过这种方法吗？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来拆一个实际的案例哈，因为呢如果没有实际案例的话呢，我们说原则啊，说一定要积极关注孩子，一定要多夸奖孩子，少批评孩子，你会觉得很难入手啊，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执行，对吧？啊，如果你只是很空泛的说夸孩子啊，你是最棒的，你是一定可以的啊，这些东西呢太空泛了，孩子呢很难获得具体的激励。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具体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成功的案例，就很小的一个事情哈，但是呢效果很好，大家可以从中呢学到一些方法。三年级的女孩啊写英文作业啊写得不够端正不够美观，所以呢

被老师啊截图给爸爸。啊，老师呢就是希望孩子啊在爸爸的监督之下哈、啊、能够把书法写得更好。那爸爸呢在刚刚收到这个截图的时候呢也觉得有点沮丧哈、啊、也觉得孩子没写好，说哎呀真的有点丑啊哈、啊、然后呢爸爸呢把这个作业呢发了个截图发在朋友圈了，然后就被别人看到了哈，就给他建议说哈，不要去批评孩子，应该去夸奖孩子，用夸夸的方式呢，反而能够增加孩子前进的动力。哎，于是呢，哎，我就把这个案例呢收到了之后呢，哎，通过节目的方式哈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案例哈、啊、来从中学到哎如何面对老师的投诉，然后呢如何呢把这个消极面转化为积极面哈、啊、去帮助孩子更好的进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今天呢讲这个夸哈、啊，怎么个夸法？好，然后呢，我把这个朋友呢他的建议啊，逐条拆开来看一看哈、啊。我觉得呢，其实他讲的每一条都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哈、啊。那首先呢，这个啊建议当中就讲到说呢，建议爸爸先要认真的看一下孩子的作业截图啊，先别发火哈、啊，因为呢，作为家长呢，很容易哈、啊，看到老师来投诉哈、啊，立刻就觉得，哎呦，小崽子哎，啊，我可得好好的教育一下你啊，就马上呢就会啊，就是去批评孩子，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呢，一定要先了解情况，然后呢再说怎么样去应对的问题哈、啊，不要一看就发火啊，然后呢马上就去要回应老师。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啊，如果呢你们接到学校的投诉，老师说孩子某个事情没做好啊，这个时候呢你也别立刻上火啊，应该呢先了解情况哈、啊。如果说是作业写的不好，你也认真看一下哪里不好了，还有没有好的地方，对吧？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啊，先别着急上火哈、啊，不要完全就是被这个投诉牵着鼻子走了。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哈、啊，他是主张呢说要夸奖孩子啊，哎，你看夸奖孩子呢，哎，每个单词都写对了哟啊，答案都是对的哟，以及呢都写在了线上啊。那这句话呢就高明在于呢没有回避啊书写工整这个要求，然后呢找到了一个更加积极的切入点。老师呢要求是写工整啊，然后呢，哎，但是呢，先帮孩子找到了我已经做到的部分，你看，首先单词都写对了，没写错。第二呢，都写在线上了哈、啊，没有突破这个线条，这已经是两个非常具体的孩子呢已经完成的成就了。当孩子听到你单词写对了，线也踩准了，他的心里呢就不是光想着我的字儿丑，而是呢，哎，我有做对的地方，他有了一个可以站住的地基，而不是悬空着被批评啊。好，然后呢，哎，还有夸孩子哈，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都不认识英语呢，你太棒了，以后呢你要多写英语给爸爸看啊。你看这里头呢，首先哈，爸爸是示弱的，爸爸小时候也不认识英语啊啊，孩子听到的就是爸爸也曾经不完美啊，爸爸九岁的时候还没学英语呢，都不认识英语啊。然后呢，这里头还有肯定，就是你太棒了，孩子听到的是，哎，好像我比爸爸还强一点哈、啊，爸爸九岁都不认识英语呢，而且呢还发出了邀请啊，就是你以后要多写英语给爸爸看。孩子听到的是什么呢？是爸爸期待看到我写的字儿哦，看到我写的英语哦。这里头呢还有一个未来的导向啊，就是以后哈、啊、不是只看今天，是有一个继续进步的预期。一个九岁的孩子从这句话当中呢，他感受到的是爸爸以我为荣，爸爸想要看到我的进步，我愿意为爸爸多写一些英语啊，这不是我要写好的压力，是我写好了爸爸会开心的动力。而且呢还跟孩子说，哎，老师说你很有潜力哦，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哦啊。你看呢，这个就是把老师的话呢给他翻译了一遍啊，翻译了一遍。那么如果说你直接哈、啊、把老师说的话说，你看这个作业字写的这么丑，不够工整哈、啊、你要好好的练一练。如果直接给孩子说呢，孩子就会受打击，而且呢孩子呢也会啊觉得啊，好像老师不喜欢我呀，哈，有这种感觉哈、啊。那可能从此之后呢，会不会对老师有抵触呢？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爸爸把他巧妙地翻译了一下，说：“哎，老师说你很有潜力，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换了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达。那这样的话呢，就没有破坏师生关系哈、啊。潜力和进步空间呢，是两个关键词。潜力意味着说呢，你还有能力啊，没有被发挥出来。进步空间呢，意味着往前走的距离是确定的，可以做到的。孩子听到的不是你不行，而是呢，你可以行啊。那么这套话术当中呢，有几个共性的特征啊，具体
不空泛，真诚不虚假，给了孩子一个我可以继续进步的预期，把做得好和可以更好放在一起说，而不是互相否定。这位爸爸呢就采用了这套建议啊，发现效果还挺好的，因为孩子呢表现得很开心，写作业也很带劲儿啊，也很愿意跟爸爸去沟通。那你看呢，这个里头呢其实不是运气来着啊，是方法真的对路了啊。所以呢各位听众啊，听到这里呢，您是不是觉得这个夸夸法呢也真的是很巧妙啊。

我相信呢，每一个家长啊，都会遇到孩子被投诉的时候哈、啊。老师呢，说到孩子，比方说作业没有写好啊，或者说这次考试没有考好啊，跟家长说你要注意啊、哦，你要督促孩子好好学习哟、哦。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家长沉不住气哈、啊，没有了解详情，马上啊就去批评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其实就受打击了，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进步，他可能就觉得说，哦，原来我不是学习的料，原来我做的不够好，原来呢，我老师不喜欢我啊，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想法啊，那么会打击孩子的学习的信心。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是我的一个朋友哈、啊，他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他呢帮助他身边的一位爸爸哈、啊，本来是想批评孩子字没写好的，那经过转换方式啊，去夸奖孩子，反而呢让孩子哈、啊，就是萌发了想要学得更好的动力啊，然后呢亲子关系呢也会因此而更加的亲密。那于是呢，我就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啊拿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啊，希望各位呢在听了之后呢能够有所启发。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首歌呢，来自新裤子乐队啊，叫做《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好了，那今天的话题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提供的啊，他呢是帮一个爸爸出主意。然后呢这个主意呢出得很好啊，效果很好，所以呢他就跟我分享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把它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哈、啊、来就是领会一下。他这个原话是这样说哈、啊、他说呢我是建议这个爸爸呢先认真的看一看老师发来的截图，尽管哈、啊、整体离老师的要求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其中呢也蕴含了孩子的努力以及一些隐藏的亮点啊，比如说每个单词都写对了，都写在了线上，爸爸呢可以从积极的方面入手啊，先夸奖孩子好的一面。并且呢说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不认识英语，你太棒了，你以后要多写英语给爸爸看，这样呢既鼓励到孩子又引导他加强练习，而且呢切记啊直接转述老师的批评提醒，可以换个角度来说，老师说你很有潜力哦，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总之呢一定要找到孩子的亮点来夸，让他有进步的动力。
1: 有一天我会抛弃你，
0: 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往下继续说哈，就是我们说呢这个爸爸呢哈，他按照建议啊给孩子几句夸奖哈，然后呢确实呢效果呢是很不错的，孩子呢因此啊更带劲了，愿意写作业啊。好了，那么这一节呢我就来回应一个大家可能在思考啊但是没有说出来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用夸夸法呢？有没有需要批评的时候呢？答案呢一定是很明确的，夸奖啊是更好的起点，但是夸奖啊并不等于说要放弃指正，夸奖和指正的搭配方式啊决定了教育的效果。什么情况适合用夸夸法来作为主要方式呢？孩子啊刚刚开始学习某样东西，需要建立信心。孩子呢已经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哈、啊，内心已经受挫了。孩子的错误呢是标准问题啊，比如说书写不够漂亮，表达不够清晰，这些呢也都是可以通过练习来提升的，而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啊。孩子的努力程度呢还不错，只是啊方法还需要调整啊。您遇到的这个就是英语书写的案例呢是完全符合以上的情况的，所以呢夸夸法、啊、是非常的合适的。

好，那么我是觉得说呢，也有一些情况啊，是原则性的问题呢，可能就不适合去夸奖了，那是需要直接的、严肃的指正出来的。比方说呢，涉及安全的问题，涉及道德底线的问题，撒谎啊，伤害他人啊，有危险行为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要直接的、严肃的指正出来的。还有呢，就是孩子啊，主观上不想做，而不是做不好。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态度不好。反复提醒之后呢，仍然不改，不是不知道怎么做啊，是选择不做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夸可能会让孩子觉得我这样也没有什么问题呀，那就不好了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父母亲也清晰的、严肃的指出问题来。好，那么即使呢是在需要严肃指正的情况之下呢，咱们呢作为成年人哈，也依然呢还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批评行为啊，不批评人啊，就是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我不进行人格的攻击啊，人身攻击啊。你比方说你撒谎这个行为我很生气，而不是呢说你是个不诚实的孩子，对吧？然后说你刚才冲妹妹吼，让她很害怕哈。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批评行为，而不是批评人啊。你就不要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暴躁啊？这个的话就是指人了啊，指去批评人了。那所以呢，我们回到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来啊，老师的反馈呢是一个书写哈还不够好。字写的不够漂亮哈，要更工整漂亮哈，是这个要求。孩子呢是有能力做到的，但是现在呢做的还不够好啊，所以呢就用夸奖来作为起点啊，把改进变成一个可以继续努力的目标，是最有效的做法了啊。所以呢，为什么说咱们这个案例当中是很适合夸夸的呢？就是这个道理了。

不够，还不够好啊，还有差距。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应该以鼓励为主啊，从他现有的情况出发，找到亮点啊，去夸奖孩子，鼓励孩子啊，让他有信心去努力。啊，但是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呢，已经触及底线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是夸了哈，还是要给孩子指出来，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要有个原则，就是我们是去批评行为，而不是批评人。我们说你这个行为让我很生气哈，但是不是说啊，你这个不诚实的孩子啊，你刚才呢做的这个事情啊，做的不对啊，但你不用说去直接去指责他，说啊，你怎么那么暴躁啊，不是这样子哈，我们还是呢，就是去让孩子改正他的行为，而不是给他贴标签，说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对吧？总之呢，我觉得如果啊，孩子有能力做到某件事情，但是现在呢做得还不够好，那我们就应该用夸奖来作为起点啊，把改进作为一个可以继续努力的目标，是最有效的做法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什么。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们如何啊把夸用得更好呢？让夸奖啊真正能够推动孩子的进步呢？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探讨哈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夸奖进步，而不是夸奖结果哈。夸奖，你看孩子呢，他把单词都写对了，都写在了线上，对吧？这个确实很好哈，这是具体的结果哈。那我们可以呢，更多的去夸奖孩子的进步啊、哦，比方说，哎，比上次工整了，这个字母啊写的比上次啊更好了。啊，当夸奖啊指向进步的时候呢，孩子会明白进步是值得高兴的，而且呢是。

般。所以我们以后呢要记得哈，不仅是要夸结果哈，更要去夸进步。哎，那你得真正去关心孩子，你才会知道他有进步啊。如果你根本没有认真看孩子写的内容啊，你是看不到这个进步的，你就没法夸了。好，第二个呢就是夸奖啊，就是要等一等再给。如果说你把夸奖给的太快太容易了，孩子会觉得这个夸奖是不值钱的。理想的节奏啊，就是孩子做了一点努力，您就看到了，并且去肯定他。这个看到本身呢，比夸奖啊更有力量。比如说，孩子今天写完作业啊，您翻看一下，停顿一下，然后说：“嗯，这个单词写得很认真啊，很漂亮嘛。”啊，那个停顿让他觉得你是真的认真看了他写的作业啊，跟之前的作业呢有对比啊，并不是随口来夸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哈，就是这个夸奖和复盘呢要结合起来啊。那么这个夸奖呢是你写对了，写在线上了啊，这是做得好的是什么，还可以呢哎在另一次对话当中加一句，哎，你觉得你写的好的地方在哪里，下次啊可以怎么更好。那么这种复盘的思维呢，会让孩子啊从被夸变成自我觉察。第四啊，不要只夸结果啊，要夸过程和坚持。如果呢孩子今天写作业很认真，即便呢字还不是特别工整啊，也可以夸他呀，你今天写的时候很专注啊，没有跑来跑去。啊，这种对于过程的肯定啊，会让孩子明白过程比结果啊更加的重要。然后呢，第五啊，就是您的第三方夸奖啊用得很好，但是呢要注意频率啊，让爸爸转述，老师说你很有潜力，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但是呢，并不是每次啊夸奖都需要借别人的嘴来夸孩子的，孩子需要逐渐建立的就是，即使啊没有人夸我，我也知道自己做得好的内在评价系统啊。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夸奖的里头呢，还是有很多的门道的。

好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把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整合成建议哈。我觉得我的这个朋友呢，做得非常的好哈，就是看到这个爸爸呢，有可能会走向批评的方向，就及时的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然后呢，这个建议呢也被采纳了，而且效果呢是很好的，说明呢，您的建议哈是非常务实的，观察是很准确的哈。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建议哈。因为作为局外人呢，旁观者清嘛，容易看到批评可能会让孩子害怕英语这个后果。而爸爸呢，可能因为老师的信息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纠正我的孩子，对吧？所以呢，作为旁观者呢，帮助他多了一种视角，这个角色呢是非常珍贵的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方法呢很具体可操作，不是很模糊的说你要多夸，而是给了具体的说法，就是你看你要夸他每个单词都写对了，你夸他写在线上了，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还不会英语呢，这个就是好建议不是空话，而是呢都能够照着来做的一些具体建议。然后呢，这一招呢不是一个小招，它背后呢是有心理学的原理来支撑的，让孩子能够从我

怕写作业，变成我愿意写作业。这个转变的价值远远地超过了一次作业的工整度啊。所以呢，给所有的家长呢，我也来提供一些建议啊。就是第一个，当孩子被老师指出问题的时候，或者说被老师投诉的时候啊，先别急着配合老师批评。老师的信息啊，是孩子的字要写得更工整，这个是对行为的要求，不代表啊孩子这个人有问题呀。如果说呢，您在家里也批评他，孩子会感到说呢，两边啊都在说我不好。所以呢，您可以跟这位爸爸一样啊，用夸奖来作为起点。第二呢，就是啊，夸奖不是教孩子自满，而是呢给孩子信心。很多的家长啊担心夸多了孩子会飘，但是研究表明啊，具体的真诚的夸奖，恰恰呢会让孩子更加愿意接受挑战。不是夸奖让孩子自满，是空泛的夸奖啊。说你真聪明啊，这一类啊才会让孩子发飘。第三呢，就是啊，当一个会夸的家长呢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哈、您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夸，可以试试啊这几个句式。哎，我看到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哈、我们把他具体的行为指出来啊，我觉得什么什么什么哈、谈你的感受，然后呢，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哈、就谈你的理由啊。或者说呢，你说他，你昨天是怎么样的，今天是怎么样的，哎，有进步哦，哎，你在这个方面哈、比我小的时候呢厉害多了啊。这是拿小孩跟自己啊小的时候来进行对比啊，啊，然后鼓励孩子呢更加的进步，对吧？嗯，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哎，咱们呢也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反馈啊，一些互动。有一位妈妈说，我试过夸孩子啊，确实是有用的，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夸得很假呀，孩子也不信啊。后来我发现的问题是我夸得太空了，你真棒，太泛了。后来呢，就改成了，你今天写作业比昨天快了10分钟，孩子呢才真的开心了。另一位爸爸说，我也试过夸孩子啊，但是孩子奶奶说，别老夸他，会骄傲的。我后来发现呢，这不是夸的问题，是怎么夸的问题啊。夸具体的，夸努力，孩子呢反而会更加愿意做。还有一位听众说，我是老师，我也用夸夸法，发现呢作业书写不好的时候呢，我会先圈出一个写得好的字，哎，说这个字儿特别漂亮，其他字也能写成这样就更好了。很多孩子呢之后呢真的会努力写得更加的工整。谢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的转变呢是很关键的，从你真棒啊这种很空泛的夸奖到具体的描述，夸就有了力量。那第二位爸爸说，夸努力而不是夸天赋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第三位老师的做法呢很聪明啊，先指出一个做得好的，再提一个可以更好的，既给了信心也给了方向。好，那么到了节目的尾声呢，想给哈、这位分享哈、案例给我的朋友呢来啊再说几句话，也鼓励大家呢多把你们身边的家庭教育案例呢也转告给我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呢他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用夸夸法让一个可能因为书写问题被批评的9岁女孩变成了写作业很带劲儿的孩子。这个转变呢不是碰巧哈、而是呢方法真的就对路了啊。这个夸夸法呢不是说去哄孩子开心，是让孩子相信我能行啊，让孩子相信我能行的时候呢，他就会去更努力的去做。当他去做的话呢，他就会更进步。当他进步的时候呢，他就真的能行了。这个就是夸奖的力量，因为它启动了一个正向的循环啊。我们所有人的进步呢其实都要依赖这个正循环，对吧？那最后呢，我觉得呢有一句话呢一定要拿出来分享给所有人哈、这是我的这个朋友啊告诉我的啊，我也要送给所有的家长，那就是希望孩子在哪方面提升就要想办法在这个方面夸他啊，不是说不指出问题，是先找到光，再用光来照亮问题，对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
啊，每天啊，我们说呢，具体啊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我们都会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我们明天中午同样时间再见。但愿在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富民南路从阳新路到工厂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 SK2 的神仙水，夏天一到呢，皮肤出油量呢就飙升了，毛孔大，闭口痘痘呢也会接二连三的冒出来。说白了呢，就是水油失衡啊，要从基底啊把皮肤调理好才行。今天给大家推荐 SK2 的神仙水啊，官方的23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品牌方给呢少量的运损清仓，运输过程当中啊，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产品本身呢是完好无损的，特价呢只要299元，错过就真的没有了。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SK2 的神仙水呢，它里面是含有核心成分Petera， 那么是由特殊的酵母发酵而来的活性成分，里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时呢爱出油、长闭口的用它呢是准没错的。坚持用一段时间， T 区的出油呢会明显的减少，闭口啊也会改善啊，皮肤呢摸起来呢就是滑溜溜的啊。然后呢，它多种肤质适用，油皮呢用着是清爽不黏腻啊，不会闷痘；干皮和敏感肌用着也是很稳定的，换季烂脸、熬夜爆痘、屏障脆弱，用它呢是准没错的。平时我熬夜之后呢，又用它湿敷3分钟啊，第二天起来呢，皮肤状态会好很多，毛孔都细腻了不少哎。它的味道呢是略有发酵的酸味儿哈，倒出来呢液体颜色偏黄，上脸呢是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每次啊倒3到5滴在手上，全脸拍开按压，直到皮肤完全吸收为止啊。皮肤状态不好的呢，可以重复操作2至3次，长期用下来呢，脸不仅水润，而且还光滑细腻，皮肤会变得更加的水润和光滑。之前呢觉得贵嘛，一直犹豫没有入手的朋友呢，真的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运损呢，它这个只是包装盒呢有一点点磕碰啊，里面的瓶子呢是完好无损的，自用的话呢是完全不受影响啊。230毫升正装呢，限时特价呢只要299元。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移动充电宝啊。孩子们期待的暑假生活快到了，大家是不是啊都已经做好了出行的准备呢？现在啊出门在外真是最怕手机没电啊，不管是长途短途啊，充电宝是一定要充分的准备好的。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啊，就是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小巧便捷，和手帕纸一般大小啊，轻便好携带，1万毫安的这个大容量哈，充电是很快的，充满2到3部手机呢是没有问题的，自带充电线，苹果安卓都能够充，一次啊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不仅拥有清晰的 3C 认证标，还有溯源的2维码，带上飞机和高铁呢是完全没问题的。价格啊也是很给力的，官旗要卖到164一个啊，但是今天我们到手呢只要79块钱。好，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

0: 无所谓，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c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旧，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寻。

好，那么这个幻想哈、叫移动充电宝呢，它是我们合作的老朋友了。我们这次给大家挑选的这 S19 哈、纸巾大小的迷你机身，方方正正的流畅线条，奶白加上暖橙的撞色啊，元气又吸睛，颜值呢高到啊像一件复古的配饰，重量呢仅有189克，日常通勤啊、揣兜里啊、出门放包里呢是毫无负担的。买充电宝呢，安全合规啊是第一要义。幻想呢，这款充电宝采用的是高性能的聚合物电芯，充电不会发烫，长时间使用呢也是稳定可靠的。它还有电量的数显，剩多少电量呢是一眼就看见了哈。充电速度也很快啊，支持华为22.5万的这个超级快充和苹果啊 PD 20万的快充，充电速度很快。而且它体积呢虽然小啊，却有着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以充4台电子设备啊。除了2个双向快充口之外呢，还配置了抽拉充电线的设计，哎，一头呢是 Type-C 的，一头呢是苹果的啊，都非常的方便啊，称得上呢是出差旅游的必备，拥有 3C 认证的标识，飞机和高铁都是能够携带的，价格很给力啊，官旗呢卖到164啊，咱们今天呢品牌直发呢只要79块钱。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0: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1: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热爱电影的朋友可能已经改变了一种观影的习惯和模式了，喜欢宅家。推荐给你看这一部影片呢，它是纯手绘的动画长片，来自15个国家、125位画师、65000帧油画全手工的绘制，每一帧都是直击心灵的体验。你可以通过第一视觉来走进艺术家梵高的生活。是的，我想跟你推荐这一部影片《挚爱梵高》，走他曾经走过的路，看他曾经看过的风景。你会发现在这一部手绘的动画长片当中呢，真的语言不太多，音乐也没什么，因为语言音乐在梵高面前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哦。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这是不断在梵高艺术馆前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来听 Don McLean 这首 Vincent。 Starry, starry.

吉他给你轻轻一拨，你会觉得这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它是为了纪念梵高。接下来呢，这首歌同样是如此。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来自于影片《侧耳倾听》当中呢，主人公始终坚韧执着地抱有对美好事物的期待。我们来听这首《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风雨相伴，

0: 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勇敢的心。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活过。
4: 不必太沉重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一句呢，台词先生送上，来自于影片《勇敢的心》。如果你是一个人宅家的话，那这个影片呢也是更加的值得你来回味了。夏雨有两部片子深得我心，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有一部呢就是《独自等待》。而说到当中的音乐，确实是魔性啊，像这首歌听过之后真的只想葛优躺。哎，这首歌我们来听花儿乐队的《懒》，它是出自于影片《独自等待》。

这首歌呢是来自花儿乐队的《蓝》，出自于影片《独自等待》。嗯，有点闹，可是我也还是很喜欢这个大张伟同学他早年组乐队时候的一些小视频啊、太好玩了！你看似肤浅的大张伟，有你不懂的深刻呢。《独自等待》这部影片呢，我们继续说回来，很好看。不管你看多少次，尤其是它的基调是很暖，对于一些镜头呢，它的整个交代是如何的，就体现了导演武世贤的一种细腻吧。尤其台词没有废话，很出色，很有效果地烘托出了人物性格，又跟观众讲清楚了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影片是在下雨的旁白当中进行的，而其中的音乐呢相当的出色，比如说选的比较流行的啊，那个年代啊，怎么用那个年代，就那个时候他选择了民谣啊 pop 这些就是节奏很明快的歌了。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是我自己的私人珍藏，很喜欢的一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说到花儿乐队没怎么推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Miss You。

过这样的来自于歌迷的一些评论，就是把大张伟呢和朴树呢放在了一块儿。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又觉得他讲得很对，因为在说大张伟和朴树都是疯狂的热爱音乐的人，都是那么的极致，可是呢他们却活成了两个极端，有没有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的 Miss You， 这是来自于影片独自等待，反正很好看啦，推荐给你。每一次回味它的时候，你都觉得还是很有新鲜感呢、啊、尽管你知道这个剧情将会怎么样发展。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影片当中，江心的潘多拉。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恒增路从乌沙环东路到莲湖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首歌《我要你》是来自老狼和任素汐，也想不到任素汐会在这首歌里面也这样的方式来登场啊！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开心毛孩团队呢，这几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牛了，几乎是渗透到了娱乐市场各个角落，包括电影的话呢更是不在话下，观众还非常的买单。从剧场到大荧幕有好几部影片，比如说这一部怪诞的电影《驴得水》，名字够奇怪吧，除了名字怪之外呢剧情也有点怪，但是却有着极佳的口碑，一直到现在的豆瓣上评分也是非常高。而这么怪这么有内心震撼力冲击力的影片，他却选择了一首非常清新的插曲和《我要你》。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后来任素汐跟老狼的合作。说到清新啊，让我想到就是周冬雨了。27岁的周冬雨演了一个高中生，完全不违和哎。那你还记得她的成名作吗？当年可是以《谋女郎》出道的，在张艺谋的代表电影《山楂树》当中呢，周冬雨是饰演了静秋这个角色而一举成名。我们看到了静秋和老三的凄美爱情，当然也记住了来自影片的主题曲《山楂树》。其实歌曲是有原型的，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一首歌曲，叫做《乌拉尔的花秋树》。我们来听常石磊的演唱。

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0: 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今天更想听听歌，不太怎么说影片，当然这些影片呢大家也是很熟悉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毛不易的无问呢，就是来自于影片无问西东。一连两首，一个是常石磊，一个是毛不易，我很喜欢他们，因为呢他们写的歌从来都不是为了去赢得你的喜欢。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向你推荐小毛老师的日记，长达43分钟，他的一份音乐日记。听他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一边运动一边听，你可以一边选择入睡一边听，或者是散步什么之类都可以。推荐你来听听看毛老师的43分钟音乐长日记，好吗？接下来呢要放的这首歌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一部同名电影，叫做《还好有你》，也是笑中有泪的一段故事和笑中有泪的一首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啊？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虽然足球是一项运动，而且是低运动，但反映足球的影片真的不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应该就是约翰·休斯顿执导，球王贝利和史泰龙等人主演的《胜利大逃亡》。约翰·休斯顿这位以反叛和古怪著称的伟大导演，曾经组建了这样一支足球队，前锋是巴西球王贝利，后卫是英格兰足球队队长博比·摩尔，守门员是影坛硬汉史泰龙。这样的足球队当然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但却曾经真实的作为一个镜头不断出现在一部电影中，它就是1981年上映的体育题材的战争片《胜利大逃亡》。这是一部由世界上最不懂足球的国家美国拍摄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足球电影。这部影片1984年被引入中国，并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发行，在当年曾经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这部精彩的足球影片吗？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译制经典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胜利大逃亡》这部伟大的足球影片。这部片子是由美国和英国在1981年联合摄制的，是由硬汉巨星史泰龙领衔主演的一部典型的好莱坞英雄影片。但是导演休斯顿以体育和足球为切入点，却演绎出了其他枪林弹雨的战争片所远不能企及的心灵高度。故事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在巴黎举行了一场足球赛，比赛双方为训练有素的国家队和盟军的战俘队，德国指挥部希望以此来宣传德国的胜利。史泰龙饰演的战俘哈奇虽然想尽办法进入了足球队，但无意真正的比赛，只想趁机掘地道带球队逃走。但在正式比赛时，他们在5万法国观众的鼓舞下改变逃亡计划，在球场上大败德军。本片是一部世界上最伟大的足球电影，上一配音演员盖文元、杨成纯、童自荣等担任主要配音演员。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也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文化部译制片奖。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足球电影。二战时期，在德国南部的一个战俘营中，关着同盟国的战俘，他们中有几个足球明星，常和大家以踢球作乐。德国情报员斯坦纳少校忽发奇想，向一位战俘、曾经的英格兰国脚科比提出了让德国军营队和这里的俘虏队踢一场比赛。与此同时，俘虏营军官代表则在组织俘虏越狱逃跑。
6: 申请逃亡的已经有不少人，听听这个怎么说的。他说要用撑杆跳飞越铁丝网。
7: 他们真会想入非非，就否定了吧，完了吧。
6: 等等，叫哈奇进来。
7: 哈奇，叫你久等了，是美国人。
6: 38年在加拿大参军，编入突击队。
7: 跟我们有多久了？
6: 从反攻起。
7: 逃过几次？
6: 一共逃过5次，其中有一次一直逃到斯图加特。
7: 这次怎么逃？
6: 要是我们洗澡，德国巡逻兵不在门外巡逻，就会成功。
8: 不巡逻？
6: 比如汉斯·安东，照说应该有一个在门外巡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洗澡，所以就进来靠着门抽着伸手要来的烟。要这时候少了个人，他们不会报告的。
8: 为什么？
6: 他们会以为数错了，等点名的时候再说。你要能帮我混过点名，我就能逃出去。
7: 等一等， 我都听糊涂了，你从澡堂子怎么出去？
6: 里头有个通风管，通向储藏室什么的。

0: 这澡堂子是一间厕所改的，所以有通风管。要是我逃到那边，撬开了门锁，
1: 你还在营里头逃不出去。
0: 到了那边，我就一个人，我可以爬上屋顶，钻过铁丝网到德国人居住区。<笑>光着身子？还有，你光着身子怎么逃出德国人的居住区？我的办法多了。听听可以吗？
2: 好的，
0: 军官代表最终还是采纳了哈奇的逃跑计划，并且找来科比。科比拒绝了军官代表的逃亡计划。他来到斯坦纳少校的办公室。科比上尉，你好啊！你请坐下。来两杯啤酒。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2: 上次跟你说的足球比赛有点变化。
0: 哦。
2: 上面决定。 改为由德国国家队同占领区的战俘联合队进行比赛。8月15日，在巴黎体育场举行。巴黎？谁想的？进来，缪勒。这位是缪勒上尉，国家队的指导，科比上尉。认识，老朋友了。对。
3: 在伦敦，你踢中卫。这名单上有些人你认识。再来一杯。对，有不少著名球员，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还有挪威的。怎么没有波兰、捷克的？就随便想想，我能说出6、7个东欧球员应该在这名单上。
0: 你说呢，缪勒？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东欧的球员。
3: 为什么？官方认为他们根本不存在，德国不承认他们是战俘，都关在劳动营。不过作为球员，他们还是存在的，对吗？我不知道这些东欧球员现在是死是活，对你这不难。
4: 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你也应该给我一线赢的希望。你开名单吧，我想想办法。斯坦纳少校答应了科比的要求，科比也开始准备比赛，但一直在准备逃跑的哈奇本无意比赛，但他的逃跑计划却不幸被科比的足球队打乱了，于是他不得不找到科比。
3: 你来干什么？
2: 我决定参加了。
3: 哦。
2: 为了什么？为了参加了就有机会逃出去。不要你参加，我参加。当教练。当什么？当教练。科比，你忘了安排教练了。我是不会踢你们那种足球，不过从踢美国足球，我懂得怎么治跌打损伤。你只要去问那个 翁 斯丹纳 要点什么绷带、松节油，来点橡皮膏，我就上任了。我不要教练。
3: 科比，我是个球员，我也想来出点力。这话谁信？我舍不得大伙儿，你会后悔的。我不要混混。科比，你破坏了我的逃亡计划。怎么会？都计划好了，等拿到护照从澡堂子里逃，关键是要那两个笨蛋值班。可现在他们调到你这儿来了，所以要逃就得加入球队。不行。为什么？
2: 我不能眼看着你死，你这是送死。这是我自己愿意。到底行还是不行？
3: 好吧。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哈吉顺利进入球队，但是出生于美国的他只懂得踢美式足球。后来经过不懈努力，科比才让他担任球队的替补守门员。与此同时，几个从劳动营的战俘也加入球队。这些人的到来也引来了俘虏营军官代表。
3: 他们怎么来的？
4: 是我要来的。
3: 你要来的？
4: 他们都是球星。
3: 是吗？你真是个傻瓜，科比，硬要什么球星？给你送来5个活死人，好让他们在巴黎取得大肆宣传的胜利。上校，德国人最会宣传了，伦敦知道了，已经广播了，报上都登了，说这是德国人的宣传，要求所有的英国军官不要参与这次足球比赛。
4: 这是伦敦说的，这些球员又会怎么说呢？把他们送回劳动营吗？你看着办吧，科比。
2: 这样一来，俘虏营军官代表对科比的足球队更加失去了信心，于是他们再次找到了哈奇。
3: 准备好了？快了。还有什么要帮忙吗？没有，谢谢你们的支持。
5: 这事儿就得靠大家协助。
3: 泰利是说现在德国人太鬼了，光一个人别想逃出去。最要紧的是要靠大家协助。
5: 你准备怎么帮助我们？你要是能逃出去的话，
3: 你准备走哪条路线？先逃到瑞士边境。
4: 去瑞士？你有没有想过从巴黎逃？
3: 我不去巴黎。
4: 因为他们没想到你会从巴黎逃。
3: 巴黎也是占领区，到了那儿怎么办？
5: 我们在那儿有关系，有躲的地方，到那儿没问题。
3: 不干。不过谢谢你们的关心，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不准备去参观巴黎。到底为什么？
4: 想将你跟抵抗组织联系。
3: 什么？
4: 让足球队能够逃出去。
3: 让科比逃？
5: 不光他，是全体。
4: 这次比赛德国人大肆宣传，也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3: 干嘛要派我去？这法国人也会想到的。
5: 可能想到，也可能没想到。
6: 我们想事先通知他们。
3: 要我做什么？
4: 要是能逃出去，请他们帮忙。
3: 要不行呢？
4: 就不行。他们会帮你逃到西班牙或者瑞士。
3: 要这样，我同意。
4: 好极了，谢谢。
6: 我们晚上再详细谈。
4: 别告诉科比，
3: 总得让他知道。
4: 可你不能告诉他为什么。
2: 哈奇按照原来计划好的方法逃出了俘虏营，来到巴黎找到了那里的地下组织，他们答应帮助足球队逃跑，而且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7: 我们在这儿发现了通往体育馆的总水管。
3: 有希望吗？
7: 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通哪儿，要找一下原始的设计图。看来要逃的话，就得从客队的更衣室里逃。
3: 半场有段休息时间，
7: 不过挖进去碰到水泥墙也说不定。你得再回去。
3: 什么？
7: 再回去告诉他们球队，到时候我们在那儿
6: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出来。
7: 要事先通知科比还有你们的上校。
6: 这不关我的事儿。
7: 真不关？
6: 叫我怎么说呢？我该怎么办呢？又偷偷的溜进战俘营？
7: 不，让他们抓住。
6: 让抓住？
7: 对。
6: 就算我给抓住了，要是把我送到别的战俘营怎么办？
7: 不会的。
6: 那怎么办？
7: 他们会把你送到原来地方，好让你示众没有逃成功。
6: 你都想好了对吗？
7: 对。先生，你明天走。
6: 明天？
7: 对，明天。
6: 谁叫我踢球了。
2: 哈奇无奈重新回到了战俘营，但因为越狱逃跑被单独关了起来。科比也为了让哈奇和球队一起前往巴黎比赛，坚持说他是自己不可缺少的守门员。原先的守门员托尼更是毅然打断了自己的手臂。哈奇终于同行来到巴黎，最后比赛的日子到了。上半场，德国人在裁判的偏袒下连进四球，他们粗暴的打法甚至让贝利扮演的路易斯不得不受伤下场。但是少一个人的盟军联队反倒激发出了斗志，在上半场结束前一分钟扳回了一球，4-1。中场休息时，按照原计划，所有人来到了更衣室，他们听到更衣室的水池底下传来有敲打的声音。
8: 怎么回事？
6: 从这儿逃出去。
8: 逃？
6: 安排好了，从这儿逃到塞纳河，一逃出去就把这隧道炸了，河上有条船把我们送到农村去，懂吗？
8: 你们好，快快快快，
6: 科比你带头，我在最后。
7: 好的，叫路易他们来。
8: 我不想走。
6: 别啰嗦，快下去，
7: 我们能赢。哈奇，我们还能赢。
6: 赢个屁！
9: 一定能赢！
6: 下去，下去，下去，走吧，走吧，
8: 来来，
6: 下去！
8: 你们快点！
6: 你们真是疯了！我们赢不了，赢不了！
8: 真的能赢？
6: 快走呀！下去，下去！
9: 别人解决是看不见，
8: 大家别走！
6: 下去，快点，快点！
9: 哎，别急呀！
6: 我们能快点，
7: 走吧！
6: 来，当心！
7: 快点！
6: 快点下去，下去！
7: 快走！我不想走，回去我们还能赢，别做梦了！真的，
10: 不能就这么认输啊！
9: 是啊，
7: 我们真能赢！
9: 真能赢！
11: 能赢！

0: 等一等，别耗时间了，科比，
1: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就是，
2: 快走，来不及了。
0: 说不定能赢，大家都那么想。我就不踢了。我们能赢，他守门守的不坏。
3: 怎么了？都想回战斧营？
2: 你别走。
0: 好了，你踢吧。
2: 你们要踢就踢，我走了。
0: 不能就这么认输。
3: 我不想回战斧营。
2: 你还得上去踢。
3: 否则，
2: 科比，我就想逃出去。
3: 你不踢，我们没法踢。
2: 别拖了，
0: 哈奇，你走我们都得跟你走。
3: 哈奇，
0: 没有球门没法踢球。
3: 快点走吧，
0: 哈奇。
4: 想想哈奇，这不仅是一场球赛，这你懂，你应当踢，好吗？哈奇，走吧，我们能赢，来吧，哈奇，要是不踢，输的不仅是球，想想哈奇。路易斯劝住了哈奇，所有队员也都放弃了从下水道离开，他们相信自己能打败德国人。下半场。 这群坚强的人把比分扳成4-4平。最后时刻，断了手的路易斯再度上场，用一记漂亮的倒钩射门反超比分，5-4。最后一分钟，裁判竟判给了德国人一个点球。不过这一次，哈奇神奇地扑出了点球，盟军胜利，全场欢呼。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上万球迷涌入场内，簇拥着他们的英雄。 人浪最终冲破了体育场的大门，没有从阴暗的下水道溜走的队员们，以英雄般的方式实现了大逃亡。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否倾斜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5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哎呀，还有的，那边，
9: 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4: 各位网友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历史缝隙里的人》的作者学者郑小优老师，还有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天荣老师，我们共同透过12位清朝基层官吏的悲欢，来看一下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悲欢还有微光。好，下面时间交给郑老师，就是在您的书中好介绍他刘光第，他的前半生是在京城里穷得叮当响，性格可以说孤僻的小公务员啊。但是先说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吧，刘光第。
15: 你家是一个赤贫家庭，
14: 赤贫
15: 就是应该是我们这本书里面12个人里面家境最困难的。就他祖父就是给人家担水啊、捡柴啊什么这样的一个
14: 小零工，
15: 对，很苦的一个人。然后他伯父和父亲稍微好一点，做生意。就他是四川富顺，就我们今天自贡这个地方，这地方是产井盐的，就是盐，就是可以有盐的生意的。所以当地如果孩子比较聪明，但是又读书考科举什么的，这个路没戏，就是会去做生意学徒，然后这样会早一点挣钱。
14: 盐帮还挺挣钱的。
15: 对，盐帮还是比较挣钱的。所以他父亲伯父呢挣了一点钱，所以他小时候是读过书的。但是他父亲

0: 伯父死的早，然后大概在他10来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然后伯父也去世，什么堂兄啊，他们都很早就去世，所以就是他一个母亲带着他们姐兄弟几个三四个孩子，就又很苦，又过到非常苦的时候，所以他当时能够读书考科举，然后到成都去又读了几年书，就完全是靠他们的家族供养。就他母亲一个人，其实是很难抚养这么多孩子读书的，靠家族供养。他有那个做盐生意的亲戚给他钱，另外他当地那个富顺县知县很欣赏他，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所以一直供他那个读书什么之类。后来到成都，在那个成都的书院里面读了2年，哎，一下就考中了。就是到同治光绪年间，那个科举考试已经非常非常卷了。就我们
1: 最
0: 说那
1: 后了
0: 个，对，我们说那个《儒林外史》那个范
1: 啊，
0: 进啊，
1: 这都那样
0: 那还是清初呢，
1: 了。嗯，
0: 那是康熙年间的事儿，是吧？清初，而且广东也不是很卷的地方，就是在清初不是很卷的地方，考科举还要这么困难。你想想，都到了光绪年间，那积压下来要考试的人有多少？他当时才20多岁，而且家里非常困难，第一次考就考中了。然后，考中了举人，然后马上到北京考进士，也是一次考中。我觉得他如果不是两个都是一次考中，他可能就不一定能坚持得了，因为家境确实是很不好。而且考的名次还挺靠前的，所以清朝那个科举考试是这样，就你
1: 一
0: 进
1: 甲、二
0: 士
1: 甲、
0: 吧，
1: 三甲嘛，
0: 比
1: 对。
0: 名次最靠前的就是前几名，一甲包括二甲前几名是可以到翰林院的，这个是前途最好的。然后稍微差一点就是二甲中间的可以到六部。就是留在北京的部委做官啊，这个晋升也是相对快一点。然后，二甲后面包括三甲呢，可能去做知县，就做知县相对来说经济上好一点，因为在地方官他那个
1: 对对对，
0: 灰色收入什
1: 有
0: 么
1: 常理，
0: 相对高一点，
1: 对。
0: 对。但是呢，他那个晋升路径不如在北京做，就像现在我们也一样，你要考一个地方公务员，他那个天花板相对低一点，你那个晋升的条件不如在北京好。但是北京呢，晋升快，但是穷啊。北京消费高，就是拿着那
1: 古
0: 个
1: 时候他
0: 死
1: 也是
0: 工
1: 这样
0: 资，
1: 的，
0: 对，一样，
1: 对，
0: 跟现在完全是一
1: 完全
0: 样
1: 没
0: 的，
1: 区
0: 对。
1: 别，对。
0: 所以他家庭条件又特别差，然后又留在北京的那个六部做官，而且他是刑部，刑部那个灰色收入是最少的。你要是户部啊，相对还好一点啊，但是刑部来说，他办案子他不直接跟经济活动接触，所以他灰色收入很少，而且他又那个刑部特别忙，工作忙。就是那个各种案子啊，就是都汇集到北京来，大案什么的，
1: 还
0: 他
1: 都
0: 那
1: 是人
0: 个
1: 命大案，
0: 对
1: 对。
0: 干活多，所以他那个出去社交的条件也一般，就不太不不如那些相对轻松一点的部门啊，可以去给人家写写墓志，写写那个什么传记，赚点这个稿费什么的，写点东西。他天天办案子，都是日常工作就堆积如山，所以他这些条件也不大行。所以当时他自己在书信里面，他给他们老家的亲戚写信，他就说我在北京的开销啊，就他们两口子加上孩子一年的开销，就是最省最节约，要500、200银。但是他的工资，因为他是候补，就是你当了官还没编。你这就是排队得排，
1: 对，
0: 他排了10年都没排上，得排队。就排队的过程当中的那工资又减半，就是你不如那个在编的工资
1: 但
0: 高，
1: 他们应该工资都整体虽
0: 整
1: 然，
0: 体都低，对，
1: 对，
0: 但是他更低，就是没编的更低。
1: 对，
0: 然后呢，就所以他的如果只看工资收入，可能也就50两，就是1/10
1: 十分
0: 差不
1: 之一，
0: 多啊。所以他这个完全要等于他在北京做官，还得靠老家的亲戚支援，所以他还要他的就是做盐生意的亲戚，以及他那个老当年的那个知县，还每年给他100、200银支持他，就是靠老家这个来供养
1: 真不
0: 的。
1: 容易，但他也是够清廉的，按理说，
0: 就是对，一个是这个人真的非常好，刑部虽然那个灰色收入机会少，但是你要硬贪也是可以贪的，
1: 刘 光鼎，
0: 对，但是他就是非常清廉。另外，他这个人性格呢，可能按我们现在说有点社恐，不太爱跟人交际。一个是性格问题，一个是他也没钱交际。就是你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社交的话，其实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啊、看戏啊，有各种活动啊，大家花钱，你不能老吃别人请的嘛，你总得也请，
1: 对，
0: 那
1: 总得，
0: 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花的钱都是差不多的。
1: 对，不然自己也不好意思呀，
0: 对，你不能
1: 是，
0: 老去不出钱，所以
1: 对。
0: 他出不起这个钱，他就不敢去。越不去呢，他那个社交面就窄，越窄呢，这个晋升就越困难。
1: 是。
0: 对，所以他连他四川老乡在北京的都认不太清，而且出去跟人家打交道呢，他就要树立一个 社恐人设，因为这样大家就不大请他了。所以他偶尔请一次呢，他也坐在那儿

0: 说话，就是人家都谈笑风生的，他不讲话，这样就人设就立下了嘛。
1: 嗯，
0: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难接触，不想跟他一起玩什么之类的。就他在北京，在戊戌变法之前那十年，就是默默无闻，虽然也当了官，但是生活又苦。他每天上班，那时候稍微有点身份人，包括女性，包括有一点官职的人，是出门都要坐车的。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北京的交通环境是极其恶劣，首先就什么风沙、雾霾，是吧？然后夏天有暴雨，那个路上都是牲口走的。
1: 嗯，对，
0: 人畜共行。
1: 那个、看过那时候的照片，就是
0: 两边
1: 挺挺味儿的。
0: 沿途都是各种的那个牲畜留下的什么之类的。
1: 对，粪便。
0: 对，然后再一刮风，春天一刮风，冬天冷，夏天热，
1: 啊，下暴雨。有味觉了，不是有嗅觉了。
0: 来不来下暴雨是吧？那地都是土地，泥泞的。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个，但凡穿的稍微好一点的人，谁愿意在路上走啊？刘光帝就没办法，他每天上下班都是走路的。
1: 哦，
0: 啊，就一般当官的那时候，女性出门是必须要坐车的。一方面可能是不太愿意
1: 抛头
0: 露面，一方面就是那个没法走，条件太差。
1: 明白，确实
0: 对，当官的大多数都是要坐车，他每天就是挤掉钱，他舍不得，所以他每天都走着。他同事都劝他说：“你这样对身体很不好，每天这个路上的这个
1: 劝的好真实啊，
0: 对身体很不好，你还是坐车，当然舍不得就坐。”然后他们两口子在家种菜，就跟在老家一样，就在那个小院儿吧，
1: 就跟海瑞似的，
0: 自
1: 己
0: 在
1: 家后门圈
0: 点
1: 那田。
0: 对，其实他住的那地方，地段很好，
1: 他住
0: 是个学区房，就宣南，就是宣武门那个附近，就现在什么那时候京官，大多数都住在那块。他住的那地段很好。但是他的房子很老很破，然后又在家种菜，反正这味儿估计也挺难。
2: 再加上他那个又有好多孩子的，
0: 对，他孩子
1: 他有几个孩子可以跟大家分，他
0: 到最后可能五六个，
1: 那确实，
0: 而且他一个老婆生的嘛，就一个夫人，所以那时候女性如果在家那么多孩子，他那个家务量是极大的，
1: 对 对, 对，极大的，
0: 就不像我们现在你做饭就一炒就完了，那在生火什么、那个，
1: 就从砍劈柴开始，
0: 对 对, 对, 对，工作量极大，他夫人经常背着孩子自己在那儿劳作，所以后来刘光帝去世之后，去他的同僚就给他报信儿，到他们家一看，一个妇女出来，就是开门说。完全看不出是个官太太的样子，就跟那个保姆以为是保姆或者仆人，就是过得都很不容易。他们家孩子也穿得破衣烂衫的，出去人就说这哪像当官的家的孩子呀、啊？就是一家过得都非常苦。
1: 那正好就说到这一家点就来了，就是刘光帝刚刚说了清贫的这个、后面是清贫的烈士，那他怎么和这个康梁戊戌变法？
0: 他不认识康梁，
1: 那他是怎么被卷进这个？
0: 他有另外一个同乡，是也是六君子之一。当时一个戊戌六君子，一共六个人，四川有两个。那个人叫杨锐，那个人是比他要社交面要广。那个是张之洞在北京的一个代表，就相当于代表吧。张之洞派到北京的代表，等于他跟杨锐是老乡，所以关系比较好。然后杨锐是参与变法很积极的。刘光帝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社恐，不跟人打交道，天天在家待着，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火热的。他对这个国家的存亡
1: 叫救亡图存，
0: 对、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他也是上了条陈的。他对变法没有太大的兴趣，其实什么开议会啊什么的，他那个思想没有先进到那种程度，但是他希望慈禧太后归政，希望光绪把这个权力揽过来，然后不要政出多门，
1: 对，
0: 这样他觉得对政治非常的不好。另外比如说什么兴学呀、什么办报啊，这些他是有的，救亡图存，就练兵，
1: 那就整着他都没太整明白这个戊戌变法的实际情况就被拉出去了。
0: 对，因为他是反对太后的，这个比反对这个比主持
1: 这个比什么都严重，
0: 变法很严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他是直接上了条陈的，就是希望太后归政，是写在他的那个奏议里边。当时他
1: 怎么敢、
0: 他不级别上奏折，他才是个六品，还是没编的，他只能把那个交给他的堂官，就交给他现在相当于我们部长吧，刑部的那个尚书、让尚书转达。那尚书一看都傻了，这
1: 尚书说别啊，你这是
0: 对
1: 我很难受啊。
0: 对，但是尚书没给他转，但是他这个观点就传扬出去了、就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不起眼的六品没编制的小官反对太后干政，对，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所以后来杨锐他们变法的这波人是拉着他的。更多精彩稍后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网友听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刚刚的时间里听到了来自贫困的烈士刘光第，其实也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中的很重要的人物。下面时间交给郑老师。
3: 刘光第相对来说呢，他在变法的，就是跟变法有关系的这些人里，他是有一定资历的，因为他进士。那些人都康有为啥也不是，对吧？那个梁启超是个举人，而且他们更年轻，梁启超很年轻，然后那个谭嗣同他们都20多岁，这个刘光第起码40岁左右了吧，38、39岁，他就是有一定的资历，有一定的学历，然后呢又做过官，然后人还看起来比较稳重，还有这种实务经验，因为他办过案子嘛，就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所以当后来推荐的时候就推荐他去当这个四京卿，就是那个军机张京，就是给皇帝起草文件的这种。所以我那个书里边也写，我说可能他当时见光绪的时候就表露出自己希望太后归正的这个意思，就光绪当然引为知己了，就觉得哎呀，这说到我想说的，然后就给他弄到这个四个人之一了。没过几天就在菜市口被杀，
2: 是，这挺令人唏嘘的哈。
3: 对。
4: 他上书的时候，其实他老婆是有反对的。他老婆其实害怕，就比如说他说一些很过激的话，然后最后那个就是他死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他说呢，本朝宽大，从不以言辞罪人。
2: 嗯，
4: 这是非常的单纯。他不知道那个清朝其实是一个文字狱非常厉害的，就是一个朝代嘛。
3: 但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文字狱了。就文字狱一般是在前期嘛，就乾隆、康熙、康雍乾这个时期。对，后面其实确实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刘光第可能他对文字狱的理解都是在书面上，他生活中是没有碰到过这事儿，所以他当时就说没事儿，我这条件上去，大不了让我
4: 流放嘛，
3: 流放，
2: 嗯，
3: 我不怕，对吧？就有点像明朝人，你把我流放了，我还光荣呢，是吧？
2: 啊，是，
3: 名气打出去了，所以他没事儿，他就交上去，人家刑部尚书吓坏了，不敢给他递交，
2: 这是要砍头的，
4: 而且就非常措手不及，他就是没有料到自己就是会被杀掉，他在死之前还给那个胞弟那个弟弟去过一封信。然后还是那个谈到了一些时局的事情，还勉励他弟弟好好学习。
3: 对，而且说的也好多都是家里边的事儿，就什么家乡又发大水了呀，祖坟安全不安全呀，就说的一些你一看就看不出来是个诀别的这种信，就是日常通信。但是没过几天，真的就是没几天的时间，所以你看这个历史这种动荡起来真的很可怕，
2: 车轮
3: 就是那个个人在其中的那个力量太弱小了，
2: 这个点到即止吧，因为后续的更多细节欢迎大家亲自翻开书啊，历史缝隙里的人。 好，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刚说到刘光第1898年往后两年，八国联军侵华，庚子国难，太后西狩，往西边跑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太后往西边跑，那当时也是猝不及防的，就带了光绪和就带了，都没带几个人，对吧？
3: 对，
2: 还要被推到井里的呢。最后呢，然后就那带着光绪往西边跑，那跑就得有人接驾，是吧？这个西安这部分的人，是吧？好多过去迎銮，就因此而人生轨迹不同了。所以我们下面说到这个人就是吴勇，他是这样啊。吴勇呢，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庚子西狩的时候啊，他当时是任直隶怀来知县啊，当时的直隶省的这个怀来知县。然后呢，在慈禧太后一行就是最狼狈困顿的时候，他呢率先迎驾，尽力的去供奉太后，那也是获得了慈禧的好感。那就不用多说，那等慈禧回了銮，当时也没给这个洋人砍掉啊，回了銮以后呢，那就升了嘛，对吧？然后呢，这中间啊，像他口述的这个庚子西狩丛谈，也是记录这一历史时期的资料。也因为这段就是应该叫什么，就反正有波澜的人生吧，他就反正不一样了，还真的平淡，后期发展也比较有限。就是您觉得像这场我们说奇遇吧，对他来言是奇遇，给他带来的东西是什么？
3: 吴勇这个人很神奇，他其实出生在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我们大家知道那个西昌卫星发射站，
2: 在到那会儿
3: 对发射卫现在发射卫星的都是很偏远的地方，那时候就别提了。所以他是出生在西昌，四川西昌的。他父亲可能就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就是县里边的这种小公务员。然后所以他父亲死的又早，他那时候十来岁。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好几个，然后就跑到成都去生活，因为在那个西昌更活不下去了。到成都，所以他也读了一点书，而且读书读的也很紧吧，所以他也没有条件考科举。对，后来就跟着那个中法战争的时候，他跟着四川提督叫鲍超啊，到了去打这个越南，就在越南打法国，对，还跑了一趟越南，挺神奇的。回来之后，这个军队解散了，他又失业了，就流落到长沙。去卖字画啊，这个他可能有点那个文艺方面的才华，琴棋书画可能都比较好，卖字画，结果又跑到了当时有一个我们国家号称第一外交家叫郭松涛，郭松涛的侄子，郭松涛他们都是湘军这一波，就在长沙嘛，然后这个他又跑到郭松涛的侄子家去给人家当家庭教师，结果就认识了郭松涛，郭松涛推荐呢，就到了北京，到了曾纪泽，曾纪泽估计大家都听说这个人，就是曾国藩的长子。就是去伊犁跟左宗棠一起，一个外交一个军事嘛，就是把那个伊犁要回来的那个爱国外交家，曾纪泽家也当家庭教师或者是师爷啊什么秘书啊，就这做点文案头工作吧。结果非常神奇，我怀疑这个吴勇长得很帅，他就和曾纪泽家的二小姐谈了自由恋爱，因为曾纪泽是外交官，所以他的子女是在国外长大的，就可能比较开明一点，就可以谈自由恋爱，那时候大多数人是不可以的，
2: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对，然后而且他们两家这个地位差的太多太高，那个吴勇就是混不下去的这种小官吏子弟哈，而且没什么学历，也不是个进士，那曾家是什么人啊，是吧，曾国藩那是晚清第一家
2: 第一名臣了，恨不得
3: 对，那就哎就成了，曾纪泽也同意，这父母也不反对，就他就跟曾小姐结婚了，就变成曾家的女婿了，然后又捐了一个知县，然后也当然也排队啊什么的，反正该怎么什么流程怎么流程，后来就到这个直隶回来就是过了延庆，北京出了延庆之后第一个县是一个山城，到那儿去当知县，就又运气也不好，一当知县就赶上义和团，然后他因为一直跟着外交官身边混，所以他对这个义和团反洋教这个事儿他是有保留意见，所以义和团还不喜欢他，差点给他杀了，或者就有好多的这个纠纷。结果正在这个非常糟糕的这个处境里边，突然延庆知州，就当时叫延庆州了，延庆知州给他送来一纸条，上面写着什么太后啊皇上啊什么什么皇后啊，就列了一串名单，说这些人都要到你的那个怀来县来，你赶紧准备吃的。
2: 好家伙，
3: 吴勇首先怀疑这是不是假的呀，诈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哪来的事儿啊，对。然后但是他当时处境也不好，因为他的上司是支持义和团的，想把他给调走，调走路上就是

0: 力这个路上全是义和团，所以他怕在路上被人杀掉。那有了这个太后来了这个事儿，他就不用走了，他就先把这个架伺候好了。那怎么样呢？他就当时因为很乱，因为外边有败兵，就从北京败下来的这些清军，然后有义和团民，然后那边洋人还追着打过来了，所以也很乱。他什么都准备来不及准备，就熬了两锅绿豆粥，就亲自送到那个门口，就是县城外的那个驿站，在那儿带着八个兵守卫那锅粥，要不这锅粥都被人抢了。哎，结果慈禧太后这一行来了，他起码穿戴整齐，还有粥，还有一些鸡蛋什么的给太后吃，然后太后激动了，
1: 那真激动了，这啥都没有，
0: 就一路吃不饱穿不暖，穿着那个破，咱们电视剧可能都看过，
1: 对对，
0: 穿着破衣烂衫都是老百姓的那个，
1: 对那段，
0: 对对对，可苦了，一路就从北京出来就没吃过饭，啊，这好歹看着一个衣冠齐整的，还下跪什么，那礼仪都是比较完备
1: 齐全的，
0: 一下觉得我大清还没亡，还在啊，我还是太后。
1: 嗯，是从这儿
0: 开始，那吴勇那个人生就不一样。
1: 后来如果要说他怎么还是比较平凡的过下去，
0: 但是我觉得可能他这个运起来的太突然，他没有准备好。虽然大家都看好他，就说后来盛宣怀还把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就看好他在太后的这种特殊的，
1: 那也是招商的股东啊，招商局的股东，
0: 恩下能飞黄腾达。
1: 嗯，
0: 但是后来吴勇似乎他对这个事儿也不是特别积极，我感觉，而且又碰上了很多他在这个西行一路上也得罪了好多人。嗯，他可能还在做官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情商特别高，就是那种和
2: 父母辈儿打
0: 和长辈接触的能力很强。你看什么曾纪泽呀、郭松涛啊，包括李鸿章都很喜欢他，就这种老头老太太、慈禧太后什么的都喜欢他。但是平辈儿他好像不大出得来，
1: 银发之友没
0: 了，对，就容易得罪人。他应该主持老年之友栏目，
1: 可以的，可以的，您这互动太棒了。行，
0: 他就是跟上一辈的人比较擅长打交道。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
1: 嗯，
0: 但是跟同级别的或者跟这种有竞争关系的同辈人他就不行，也得罪了很多人。他把晚清有一个很重要的大臣叫瞿鸿基、岑春轩，这两个人都得罪了。
1: 不都是李鸿章的岑春轩
0: 是、
1: 不是、我想想，
0: 走向共和里都有
1: 啊，对对，都有
0: 的。对，后来把这俩人得罪了。但这俩后来也是重臣，尤其是瞿鸿基是军机大臣，所以老说他坏话。他在广东想晋升也很困难，他的两广总督，他顶头上司是岑春轩，然后军机大臣是瞿鸿基，这俩一内一外老说他坏话，后来他就上不来，然后慈禧太后一死就没人记得他这号人。最后他就是一辈子就是在这个级别上就待着，但是也很平安了。
1: 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您从撰写这十二位人物最开始的初衷，包括今天回头再来看，您觉得主要是想就是您他的这个核心思想，或者说为什么想给这十二位人物来做传，当然不是指十二哈，为什么会想给小人物来立这个传？
0: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作为读者看这本书，我的最重要的感触是在哪儿？我觉得就是人生没有上岸。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很追求上岸，是吧？就是比如说我考一个好专业我就上岸了，或者我大学毕业我找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就算上岸了，然后父母辈觉得我结婚生孩子就算上岸了，就是人生似乎走到了一个平稳期就上岸。但是你如果看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之后，你就觉得人生没有上岸，你就会对那种人生的不确定性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然后觉得我没必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追求一个稳定的层面上，因为不稳定才是常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很多爱吃的人对自己呢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只有一个胃，却长了一张什么美食都想吃的嘴。

而且很神奇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炸鸡啊奶茶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总是呢被叫做垃圾食品，但是呢他们又能创造快乐啊，你这么一想好像比营养更有意义啊，宁愿捧着炸鸡笑也不愿意啃着水煮鸡胸肉哭、啊、我们身边呢还有那些啊整天码健身视频啊整理旅游攻略啊码这个美食教程的人，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把码过的健身视频你都练了，收藏的旅游攻略你都走了啊，存下的美食教程你都做了，练好的书单歌单你都听了看了，那你真的是能够无敌到上天，完美到自己都可怕，但是呢你没有

我发现很多喜欢打游戏的朋友对待游戏呢真的特别认真，你比如说游戏当中遇到了困难啊，会告诉自己啊，这一把我一定能赢啊，我要坚持。但是呢，只要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丁点的困难，好吧，我放弃啊。对，你能不能把你打游戏的那股劲儿用到生活上，是吧？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成不了王者。你像我一个同事，他女儿最近就迷恋上了他姑姑的这个 Switch， 每次回外婆家就问啊，小姑在吗？我想玩他的 Switch。 然后有一次外婆就问他说，哎，如果有一天你姑姑跟 Switch 同时掉到海里，你要先救谁？孩子就说，我当然是救姑姑了啊。外婆还挺开心的，因为他会再买一个 Switch 的。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过去一小时我市樟木头已出现较强降雨，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塘下、桥头、樟木头、恒力、生态园、石牌、蟹港有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东莞市气象台6月29日15时07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特别的双标，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人待着啊，但是呢又很讨厌一个人的感觉。我不希望被外人的杂事打扰，但是呢我又欢迎好朋友随时来找我玩。我猜我的好朋友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现在我们的状态都是各自待在家里。就真的越长大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也是啊，跟自己的闺蜜说，哎呀我发现你买那个新裙子真好看，我想请你的裙子吃顿饭，如果你有空的话希望你跟她一起主动社交。然后呢闺蜜说，那个裙子的链接我已经发给你了，吃饭就不用了，不想去。

真的建议大家啊，不要再熬夜了，熬夜很不好，我觉得尤其对眼睛不好。你知道我现在已经看不见我支付宝和微信里头的钱了，哇，看不见好久，他们去哪儿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啊，就是觉得万事万物啊都好有趣啊，外面那朵云啊，这个阳光，这个镜子，这张纸，哎呀真有趣，除了上班和学习。真的说到上班，我觉得别说上班了，就在上班的路上，我都有几次感觉我都过不去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你关上了空调出门，然后走到半路，大概过了几分钟，又会问自己，我出门的时候空调关了吗？让自己大脑充满问号，就想再上楼去看一看。然后每次这样去想的时候呢，就在怀疑自己，就这是不是老的表现啊？是不是我老了？哎呀，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能证明你老的一点，就是

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觉得你跟比你小五岁的人是同龄人，对吧？他只比我小五岁而已，我们是同龄人啊。然后你跟他去开开心心的聊天，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又会觉得你啊，真的好老啊，哎。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死子元
5: 水。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6: 我不上谁上？
7: 我先上。
8: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9: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平时啊真的要少喝点酒，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有一次喝醉了，钱包手机全部丢了啊，钱包里面的身份证银行卡等等都没有了，然后他回来家之后老婆就数落他啊，你真的是喝那么多干嘛。不过还好没过几天他又出去又喝醉了，然后这次回来比较好的是把之前丢的钱包手机银行卡又找了回来啊，怎么回事呢？他说他上次喝酒呢就怕钱包跟手机丢了，所以他就在小区底下挖了个坑埋起来了，然后这次喝酒喝多了突然想起来了啊，然后就把它挖出来了。

0: 脚步匆匆，最难得的放松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是普通。为了简单要呕干喉咙，孩子成长却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6:30。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哎，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4: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下午的4: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微微。是的，我们的小鹿老师哈、依旧出发在路上，带着大家呢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各位呢想要了解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些优质线路的话呢，也

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啊，想找到我的话呢，回复微微；想找到小鹿老师，回复小鹿两个字哈，我们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大家呢是可以直接的扫码添加我们为好友，然后包括你想去什么地方啊，或者是在哪个时间段你计划出行啊，也可以来问问我们那个时间段内有没有适合的线路。因为你看马上就要到这个暑期了哈，可能很多家长呢也在计划着想要在暑假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当然了，这个一定要提前规划，你不要说到了那个暑假了，哎呀我们出去玩吧，今天想着要报名，明天再来问我啊，这个后天就要出发了，你一看这个时间哪来得及呢，对不对？而且呢我们的这一个团的人数也不是特别的多，十来个人二十个人我们就成团出发了啊，可就不会再往里边加人了。因为我们也希望大家的这个出行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们一个团的人数也不会说特别的多，尤其是在暑假期间，你想啊，对不对？可能一两个家庭一起报团的话，可能就已经去掉这个七八个人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有一些出行安排或者是有这个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来联系我们，做好这个假期的规划。你看在整一个暑假期间，我们的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哈，就是七月份八月份我们有新疆、青甘、西安、内蒙啊，还有像这个很多朋友说哈，这个想去这个吃老汉瓜，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新疆线路呢团期也比较多，就各个的时间段，比如七月初、七月中、七月下旬，包括八月初都有线路。所以说啊，您说这个新疆的好吃的实实在在是非常的多啊，除了有老汉瓜之外，其实在这个夏季呢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打卡的新鲜的这个蔬果的，还有包括新疆的羊肉，哎呀也真的是特别的好吃。甚至有很多就是以前在东莞就完全不吃羊肉的朋友，跟我们去了新疆之后啊，哎呦喂，这个吃的就真的是，我们说有点夸张哈，真的就是抱着那个羊腿就啃，呵呵，真的很好吃，而且不会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膻味儿，可能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羊啊。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全国各地啊吃羊也有不同的一些做法。你看我们在新疆吃烤羊、羊肉这个包子啊，这个烤包子，还有像我们吃这个烤全羊，哎呦，这都是我们会给大家安排的。但其实呢，吃羊啊，全国各地有不同的一些做法。中国人吃羊真的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烟火气。你说网上刨刨根啊，你晚上去追溯，它能追到新石器时期呢啊。像这个西安的这个江寨遗址里面呢，就挖出过这个羊的头骨啊，这羊头，这都是很好的一个证明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先民们已经把温顺的羊端上了桌，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做法，可能就是煮或者是烤，图的就是一口纯粹的肉香。那许慎呢，在《说文解字》当中也说到了“美，甘也，从羊从大”。说白了，这最早的美啊，就是对肥羊肉的一个赞美了。你说这个味道是吧，就是刻在汉字里的根。说到这个先秦到唐宋，羊肉确实也是实打实的硬通货啊。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诗经里面，诗经七月里面写到有一句话嘛，对吧，就是这个约杀羔羊啊，就是说是这个贵族的一个排场了啊，朋友来了，哎呀这个吃羊肉喝酒。宋代更加了啊，宋代说这个宋会药剂稿当中也有明确的一个记载了，就说到这个御厨啊只做羊肉。什么意思？就是证明这个人的这个厨师他的地位啊可见一斑了，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在这个期间呢，这个羊肉的吃法呢也是慢慢的丰富起来了。唐代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啊，所以呢就没有了这个浑羊一呼。宋代铁锅普及了，又有了炒羊，从贵族的宴席到市井小摊啊，这个羊肉的香气儿也是飘了上千年了。民俗里的羊肉呢也藏着中国人的讲究。冬吃羊，对吧，我们说冬天吃羊，其实从
汉代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相传哈，有这个说法说刘邦啊吃了这个羊肉之后赞不绝口啊，哎呀，这个民间就开始传啦，冬天要吃羊肉图一个什么呢，暖身祈福。

0: 还有吃那个涮羊肉的。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元世祖忽必烈那个临阵即吃，厨师呢就是急中生智啊，就把那个羊肉片成片，然后就丢到那个锅里去涮，后来就成了经典了嘛。几千年过去了，这羊肉已经不再是贵族的专属。你看西北的这个手抓羊肉是吧，还有北京的涮肉，江南的藏书这个羊肉，还有像各地各种各样不同的吃法，都有着当地的一些这个故事和烟火温情。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的优雅的吃下一头羊。各位最喜欢哪一种吃羊的方式呢？也不妨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5: 也许会啊。
4: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5: 这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微微。夏天到了啊，这个皮肤可能会就是出油量比较大，而且有的朋友呢可能毛孔啊闭口痘痘什么的啊，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可能说到底呢，就是你的皮肤啊水油失衡了，所以得从基底把皮肤调理好。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 SK2 的神仙水啊，我们是官方的230毫升正装啊。今天呢是品牌方有一些少量的叫运损清仓。什么意思？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然后可能它那个包装盒啊有一些这个轻微的磕碰，但产品本身没有任何毛病，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可能就是包装盒没有了，或者它那个包装盒比较就是破损啊，所以呢导致它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到这个旗舰店或者说是在专柜去卖。现在给我们的个特价呢是299元，真的是相当划算，好香的一个价格呀。你要知道平时正装的神仙水是多少钱，是不是？现在呢只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就可以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哈，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最近在做这个福利的一些产品了。你看现在已经是马上这个七月份要来了，七月份孩子们就得要放假了，对吧？期待多久了，这个暑假生活终于要来了，所以呢大家可能也会做好了一些出行的准备，甚至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已经在跟我咨询七月份我们去这个广电旅行团的一些线路了。包括我自己7月24号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去一趟新疆啊，我们再去这个实现老汉瓜自由。但是出门在外呢，有的时候真的就害怕一点，叫什么叫做手机没电，这是焦虑翻倍哈。但是虽然说我们说出行，我们的这个大巴车是非常的舒服的，我们去到新疆的话呢是坐那种2+1的沙发座椅的大巴，然后每个座椅下方都会有一个那个充电的插口。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还是会有这种电量焦虑，就是下了车我们要去这个景点要拍照，是不是？所以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的旅行，总而言之充电宝一定得带上。但是呢现在有些以前买的那种旧的充电宝现在是不能用的，尤其是我们坐飞机它得要过安检，对不对？现在给各位推荐的是幻想的 S19 的移动充电宝，非常的小巧啊，手帕纸的一个包，手帕纸那种大小，携带也非常方便，1万毫安的大容量，充电又快，很快就能够充满2到3部手机，没问题。

了，自带充电线，而且呢就是苹果的也好安卓的也好都能充，一次它能充四台设备，而且呢还拥有超清晰的 3C 认证，这就是那个，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要过安检的，就是必须要有这个 3C 认证标志，然后还有一个溯源二维码都可以啊，所以呢你不管是上飞机上这个高铁都完全没有问题。价格也很划算，观祺电的这一台幻象 S19 的移动充电宝是164的，现在呢我们商城只要79元，同样也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哈，那各位呢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产品了。那当然了，如果各位想跟我们广电旅行团啊一起出发，想在暑假期间带给孩子一次难忘的旅行啊，那么在7月份的话呢，我也有这个线路和大家一起去新疆玩一下。各位想跟我一起去看一看美丽的新疆吗？我们会走独库公路，会去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啊，当然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好吃的。上一次我们就是实现了老汉瓜自由哈。回来之后才发现，哇，怎么突然之间老汉瓜这么火了？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团友，当时真的就很想抱一颗老汉瓜回来，但后来想了一想，全程你得抱在怀里，确实也是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在当地就是敞开了吃。我这两天也在看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就是我上个月就是这个月月初的时候从新疆回来，我就发现怎么突然之间老汉瓜这么火了，然后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价格，现在运输呢是可以有一部分是可以运输过来了，但是哇，我发现一颗3到4斤的老汉瓜居然卖到了接近3位数，就90多100块钱。我一想，我在新疆20-30我吃了一个好大的了，对吧？就是确确实实于这个可能很多这个费用是在运输，因为确实老汉瓜的运输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就是好吃的东西让我们走，我们去新疆直接吃。当然还有除了有这个老汉瓜之外呢，新疆的其他的一些水果也真的特别棒啊，像这个啊，还有像这个桃啊、杏儿啊、葡萄啊都特别的甜，因为它新疆本身它的一个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所以那边的瓜果真的是怎么买怎么吃都是真的不会踩坑。而且我说实话，我个人非常喜欢吃他们的番茄，他们那儿的番茄又大又甜，而且还有番茄味儿。你们能够理解什么叫有番茄有番茄味儿吗？当然除了这个美味的瓜果之外呢，还有像这个牛羊肉哈，也是当地真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做法，首先他们的做法很香，然后第二呢，他们确确实实这个牛羊肉的品质也很高。你想啊，那儿的牛啊羊啊都是吃着天山留下来的这个雪水，这个孕育出来的这个草原，你让我们在这个那拉提大草原就看到那些羊啊，就真的就是站在那个山边，就是就山的那个悬崖上，就在那里吃草，自由自在的，就是很羡慕城市的牛马要回到大草原了。确实是那拉提大草原呢，真的天气好的时候真的好漂亮。就是网上面不是流传一句话吗？就是去什么瑞士啊，去什么新西兰呢？就去新疆看看这个那拉提大草原，你就知道了。走吧，跟我一起出发啊！我们在7月份有多个团期，然后我呢会在7月24号啊。如果说想跟我出发的话呢，是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记得是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的二维码了。当然，我们7、8月份有非常非常多的团期哈，包括7月初、7月中、7月下旬，还有这个8月初都有线路，而且线路特别的多。哪怕你说我去过新疆了，哎，我还想去其他地方也都有啊，像这个内蒙啊、西安呐、青甘啊、江西啊，还有我们刚才这个上来的时候，还有那个我们的徐峰老师还在说，哇，这一次去内蒙应该也是挺好玩啊。我想是的，就是反正我们现在的这个团也是线路也是越来越多了，团期也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假期想有安排，或者说是你特别想在哪个时间段出发，你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适合的一个线路和这个团，就是团的那个线路发给大家，团期发给您看一下。加上我也经常和大家一起出发嘛，不管是线路也好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出去玩了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呀，
包括这个出行的这个穿搭建议啊，我也是可以给一些大家的哈。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您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记得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会一一的通。

0: 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微微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精华线路。其实这两个月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跟我们咨询新疆的一些线路，确实哈，这两年呢，新疆也是比较火，尤其是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可能很多家长也会想着让带着孩子走一走这个独库公路，对不对？那么独库公路呢，它只有在6月到10月之间它才会开通啊，所以呢每年也就是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哈，去走一走独库公路也是非常热门的线路。那目前呢，我们有一条新疆线路呢是7月4号就出发了，你看现在是这个6月底了，马上就要出发的一条线路呢，现在是正好有几个位置多出来了，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赶在暑假前出发，那我不想说暑假跟那么多这个孩子一起旅行，那我们想暑假前就能出发的话，7月4号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7月4号呢，我们会也有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啊，去我们的这个新疆北疆伊犁这条线路走一走独库公路。这次呢，同样也是8天7晚的一个行程安排啊。我们会在当地呢，这个入住的是当地四钻的这个酒店，而且出发坐的那个座椅也是非常的舒服。刚刚其实也跟大家有讲到，就是叫做2+1的豪华沙发座椅。这个什么怎么讲它叫豪华呢？首先它那个沙发座椅非常的这个宽舒适，一排车我们说整辆车不是那种2+2的，是2+1，一边是两个座位，一边是一个座位。运气好的话，还有真的有可能会坐到那种1+1的座位，就是。我上一次我们的一位另外的燕青的主持人，就是他在我后面出发的那一团，他们的就安排到的车辆是1+1的。我说天哪，我说你们太幸福了，那个座位呢非常的舒适之外呢，而且它还有每个座位都有杯架，每个座位都有一个 USB 的充电插口。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带一条 USB 的这个数据线上车，你就全天不会有电量焦虑了。你只要在车上，你手机就能充上电。而且我说实话，就是虽然它没有办法去对比那种快充哈，那种超级快充比不了，但说实话它的这个速度还可以，真的还可以的。因为我才从新疆没回来没多久嘛，然后呢当时我坐那辆这个大巴的时候，我就是一上车我就会把手机那个数据线插上充电。然后呢，因为我喜欢拍照，又爱修图 P 图剪视频，所以这些全部都是耗电量非常快的一些软件，所以就是插上这个手机数据线之后完全没有用电焦虑。我说实话，我在新疆8天，我充电宝没有怎么用过，真的没有怎么用过充电宝。当然了，就是你出发你出去旅行，你必须要有一个充电宝在身上，才会有这个安全，对不对？哎，你会有那个安全感。但是说实话，跟我们出去，我们坐的那个2+1的沙发座椅，真的完全不用有这个电量焦虑了。那除了这个出发非常的舒服之外呢，其实整一条线路的这个亮点也是非常多的。首先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包机啊，飞这个石河子，落地石河子之后呢，会去参观一下这个军垦博物馆，还有周恩来纪念馆哈，这也是当地了解一下，就是新疆它的一个建设的历史，就它这个地方怎么来的啊，它为什么会就是从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其实新疆不仅仅是有这个维吾尔族啊少数民族，还有很多的汉族的人，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去到新疆啊？为什么有这个新疆的这个从这个叫做军垦博物馆啊，我们会去到之后你就会了解到新疆的这一段这个历史了。还有就是这两年网红景点了啊，赛里木湖，去赛里木湖呢，我们还会赠送这个一张拍一张照片，让大家呢在这个赛里木湖那儿留下一张人生照片，对不对？还有就是途经这个果子沟大桥，另外刚才提到那拉提大草原，那是一定要去的，走伊犁这条线不可能不去那拉提大草原，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安排的是空中草原。那条路线我至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那个场景我到现在我至今难忘，就是网上面你会经常刷到有些明星艺人，他们看到那些美景，去到新疆看到那些美景会感动到震撼到落泪。我最开始我真的不能理解，我说不就是一个美丽的风景吗？至于吗？对不对？我说那些明星艺人他们去过多少地方了，看了多少美景了，那是不是有一些演的成分在里面？
当我自己去到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没有那么眼浅，就没有那么容易掉眼泪，但是我当时我也是整个人震惊到就是讲不出话来，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当时是坐在那个大巴车，因为我坐在最前面嘛，视线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的，然后前方是最远处哈是雪山，然后呢是松树林，松树林下来呢一条这个小溪，就是冰山的这个雪山水融化了，形成了一条小溪流下来，然后呢近处是一望无际的草坪，还有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小羊羔在吃草，然后我们坐的这个大巴车一路往里边走，一路走一路走，哇，这个风景真的是在那一瞬间，你真的都不想跟旁边的人讲话，你的眼睛就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就看着那个风景。那拉提大草原只要天气好，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出片。而且就是我说实话，真的那个风景，当时我们有一位团友跟着我一起去的，就是去年的时候，那个有一位团友跟我说，他说他去过瑞士，也去过新西兰，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地方，就确实来到了这个纳拉提大草原。他说这还去什么瑞士啊？因为他说他有个朋友去瑞士拍什么结婚照什么的。我说这来新疆来纳拉提就好啦，还没有这个语言障碍，还能这个想吃啥都特别合胃口。确实哈，这个纳拉提草原的美我不需要我来过多宣传了。那当然这条线路还有亮点，就是说像我们要走一段这个独库公路北段嘛，是不是？因为独库公路我们只有这短短的4个月它会开通，我们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一天经历一年四季。所以去独库啊，去纳拉提还是要得带一件稍微厚点的衣服的哈，因为独库公路最上边我们有一段呢是可能还会有雪山呢。另外就是像一些经典的线路了，像天山天池啊，火焰山卡尔锦啊，另外我们还会去这个特克斯八卦城。朋友们，什么叫做特克斯八卦城啊？就是你知道那个网红六星街对吧？网红六星街其实就是它的 mini 版。六星街也特别的好玩，你觉得六星街我们每次去到那儿就是第一时间就去吃。首先吃什么呢？因为六星街整条街道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卖一些新鲜的瓜果的，像上次我们去吃老汉瓜，吃那个桑葚，哦，还有它那个石榴汁都很好，很甜。然后还有就是去到了这个六星街，当然得跟着那首苹果香去打卡嘛。是那句话，那首歌那歌词怎么唱来着？六星街里还传来，八扬其声吗？然后第二句就是Alexander 的面包房，面包出炉了吗？就是吃的就是当那个六星街正中间那个位置有一个面包房，哇，那个面包一炉一炉的出啊，你站在门口你都能闻到那个面包的香气。每次去我都是扛两大个那个大列巴回来啊，这在那儿列巴还是挺耐放的。我甚至有的时候我就是在去完六星街，我第二天早上我都不吃了，我正好有个大列巴特别香啊，然后再加上新疆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酸奶啊、牛奶啊、奶制品都很好吃，还有奶皮子酸奶，一定要去伊犁吃。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哈，最近的一条线路呢就是7月4号，然后当然还有7月14号跟8月4号。

0: 我们都有主持人陪同哈，8天7晚只需要6980元。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环长东路辅路从环长东路到原马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晚上下午好，我是微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主要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在暑期的一些精华线路啊，因为这段时间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就来咨询我们说啊，这个假期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对吧？那带孩子去哪玩，怎么选择这个线路，其实很多朋友还是不太清楚。首先我们说这个孩子带孩子们出去玩呢，首先你不仅仅是说要为了看风景，对不对？你还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历史啊文化的东西，让孩子呢就是去完之后他是有所收获的，当然就更好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新疆的线路呢？首先第一，我们去新疆呢，不仅仅是家长们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风景，拍到美丽的照片，吃到好吃的东西，对吧？这是首先第一，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去感受和了解新疆当地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我们落地飞机落地的第一天就带大家去打卡军垦博物馆和周恩来纪念馆啊，这个呢主要就是让现在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很别说孩子们了，我觉得很多爸妈可能都不太知道新疆它的一个来时路，为什么哎，新疆它会有建设兵团，对吧？对，为什么会是有这么多的这个汉族人还会留在这个新疆去建设当地，所以这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是可以来了解到啊，新疆它的一个来时路了哈。新疆这个军垦博物馆其实是在1967年就已经建立了，它是中国第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当然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展示历史和文化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基地。来到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就是中国农业的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在推动新疆的一个建设方面做了多少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爱国教育了，对于孩子们来说也可以了解到这段历史。并且呢还有像这个周恩来纪念馆哈，也了解一下我们这伟大的周总理。当然了在这个石河子呢，我们第一天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就是长的路程的安排了，因为毕竟第一天刚落地嘛，大家可能已经飞了六七个小时了，我们走一走看一看参观一下军垦博物馆，第二天才会开始我们正式的一个线路安排。那第二天呢当然就是从这个早餐过后哈，我们就开始要走这个独库公路了。独库公路就是一年四季在一天之内去感受完的那种体验。我觉得在我个人的印象当中，独库公路啊经常有很多人说独库就是独库，总在那堵车，但是我反正运气挺好的，我走过两次独库公路了，就是基本都没有堵过车。而且独库公路呢在有一节叫百里画廊啊，唐布拉草原那个位置拍照也非常的漂亮，可以往里面再走一走啊，去看一看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什么，为什么它叫做百里画廊。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那拉提当天我们会在那拉提住，然后呢在那拉提享受一个下午茶。你想象一下天山环抱的空中草原，来一场充满了这个哈萨克风情的下午茶，阳光在雪山上描了个金边，然后我们坐在哪里呢，坐在满是野花的草垫上，然后手里捧着热乎乎的奶茶，当然还有这个刚出炉的这个包尔萨克，哇那种麦香味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好香。因为我们在新疆的这条线路当中还会有一些就是少数民族的家访体验，会带着孩子们走进这个一些少数民族家访，比如说我们会去到这喀赞其民族村啊，牧民呢他们会做那种非常传统的手工的酸奶，然后再淋上那个蜂蜜，野花蜂蜜，所以就是食材非常的天然，吃起来真的也是非常的香，就很天然的，都是草原的馈赠了。那拉提是什么意思呢？那拉提在蒙古语当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太阳的意思，意思就是最早能够见着太阳的地方。空中草原尤其是空中草原呢，就是真的就是非常漂亮，它整个海拔1800米左右吧，三面环山，非常非常的出片的一个地方，雪山草原沟谷森林还有哈萨克风情，
全部在这儿了。在那拉提，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到时候可以租一匹那个骏马啊，感受一下在天山，在这个辽阔的草原上驰骋的感觉了。就我们，你当然这个是自费项目哈，就是骑马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安排在这个行程当中。虽然我们的行程是一价全含，但是像这种体验类的一些项目是属于个人选择了嘛，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敢去骑马。既然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线路的一价全含，也给大家简单再说一下什么叫做一价全含。一价全含就是你跟着我们出发，所有的交通啊，包括我们从东莞到机场，然后飞机的机票，然后从到了那个新疆之后我们坐了大巴车回来也是一样的，会有这个大巴车在机场接着我们，然后回到东莞。我们在哪里集中呢？就在我们电视台啊，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出发，然后去到当地呢，吃住全都包在里边了，包括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包括景点跟那个景点里面有不是会有一些会有那个区间车啊，这是小小的那些区间车，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我们的线路当中。唯一不包含的，哎，就是说我想自己去骑个马，我想自己去体验一个什么东西啊，那这个是属于你自费的部分了。我想去吃个什么东西，我想去买个什么东西，那是你自己的这个选择了啊。那我们呢，就是会给大家就是带来的就是一价全含的所有的大交通吃住全都包在里边了，所以各位呢跟我们出发就相对来说比较省心。尤其是走独库的话，因为大巴车它是上不了独库公路的，我们独库那一天呢是要换一辆那个七人座的小车啊，所有人都得这个大一天的这个单独一天的那个行李，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小车的费用也含在了我们的团费当中。所以我就为什么说八天七晚的线路啊，6980元真的非常的划算。因为你要想，你现在你就拿出你的手机，你在一些各大平台上你去搜一搜飞新疆的机票多贵，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划算是真的划算。而且是暑假期间，尤其是暑假期间，你想想机票酒店那都不是这个涨价的问题了，有的是你订可能都不一定订得到，所以我们所有的线路我们都得提前做规划，提前拿机票，提前订酒店。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和我们一块出发，不管是在这个七月份还是八月份，您现在就得来咨询了啊！咨询完了之后，如果说你真的已经确定想出发，那你现在你就得这个把资料发给我了，就得你就得确定下来。因为说实话，就是尤其是你看7月4号是我们之前的一条线路，现在是刚好有多几个位置出来，如果说你也感兴趣，抓紧时间来联系我。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那么我的微信二维码会弹出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就可以了。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官方的平台了，在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的微信，包括你想去什么地方可以告诉我，或者说您计划在哪个时间段出行啊，我们有没有相关的线路可以推荐给你啊，我这边都可以给你做一个这个推荐和咨询。因为我也经常和大家出去，对我们的线路还是比较了解的。

0: 好，今天的这个路上美食就和大家聊到这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6月29号周一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希望呢对大家的情感交流有一些帮助吧。当然也欢迎大家

0: 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你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当然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的困惑。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
1: 更别说诺言，
0: 我们总说啊，这最好的爱情是年年岁岁的温柔相伴，对吧？是细水长流的双向奔赴。但其实呢，真正的亲密关系啊，从来不都是那些甜蜜，或者说真正亲密的关系啊，也并不全是那些毫无瑕疵的童话。只要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人相爱在一起啊，那一定会有一些生活摩擦，观念的碰撞，当然也有被对方言语刺痛或者是心生委屈的瞬间，对不对？想一想，哪一对情侣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呢？那很多情侣的情感走向往往不是败给了轰轰烈烈的大风大浪，而是毁在了日复一日的琐碎争执当中。其实细想一下啊，有很多情侣夫妻分道扬镳，也许不是因为什么大事，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琐碎的小事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呢？就是明明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是对方忘记了约定，或者是随口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那也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小习惯吧，瞬间就会让积攒的情绪彻底破防了。那更纠结的就是绝大多数人的亲密关系当中呢，都会陷入两难的困境。忍着不发脾气吧，这心里委屈憋屈失落层层堆积哈，久而久之呢，难免会产生隔阂，慢慢的对这份感情就会越来越失望。如果说直接发火争执冷战，这狠话一出口，情绪一上头，那又会伤害到彼此的感情，好好的氛围呢又会变得剑拔弩张。所以很多人吵到最后啊，早已忘了最初生气的原因是什么了，那只剩下了满心的疲惫和相互的指责。原本相爱的两个人硬生生的被爱意吵成了消耗，把陪伴吵成了疏离。其实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的朋友啊也经常会有人倾诉说，我真的很爱他，可我总是控制不住脾气，吵完了之后呢又特别后悔。其实我特别想告诉大家一个爱情真相，这是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情侣之间生气呢从来都不是感情的天敌，也不是错误的表达方式。任何一个情侣难免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无效的情绪对抗或者是一些过激的错误的发脾气的方式，这才是推开彼此的一个元凶了。也许有些人会误以为好的感情是不是从来不吵架，从来不生气，就是一味的包容，事事退让呢？其实未必如此啊，从来没有不闹矛盾的异性情侣，这男生会被女生的任性敷衍无理取闹给伤到，当然女生呢也会被男生的粗心冷漠不负责任感到委屈。所以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在感情里都有自己的情绪，当然也都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都需要被理解被尊重被偏爱。真正稳固长久的感情呢，从来不是杜绝所有的矛盾，而是学会正确的处理矛盾，不是压抑情绪，而是懂得体面的去表达自己的愤怒。说白了啊，这发脾气呢也是一门爱情的学问。如果说你糟糕的发脾气，那就是人身攻击，翻旧账，冷暴力肆意的消耗。而高情商的发脾气呢，那算是一种温柔的提醒，真诚的表达，也是巧妙的沟通，既能够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又能守住自己的情绪底线，也不会伤害到对方，也不会消耗感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就是当彼此生气的时候，怎么样用更好的争执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不要让感情呢随着争

0: 好越来越疏离，大家也可以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孩子们期待的暑假生活呢，快到了啊！大家是不是都做好了出行的准备呢？现在啊，出门在外，咱们最怕手机没电，是吧？不管是长途、短途，充电宝呢一定要准备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它小巧便捷，和手帕纸一般大小。轻便，特别好携带啊，而且是大容量，充电很快，充满2到3部手机都没有问题，而且自带充电线，苹果、安卓都能充，一次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不仅拥有清晰的3C 认证标，还有溯源2维码，带上飞机、高铁完全没有问题，价格呢也特别给力，官旗要卖到164一个，但是今天咱们到手只要79块钱。幻想呢是我们合作的老朋友啊，这次给大家挑选的 S19， 纸巾大小的迷你机身，方方正正的流畅线条，而且啊颜值特别高，重量呢仅有189克，日常通勤揣在兜里啊，出门放在包里也没有什么负担。买充电宝，安全合规当然是第一要义。幻想这款充电宝呢，采用的是高性能的聚合物电芯，充电不会发烫，长时间使用也稳定可靠。而且呢，它体积虽小，却是一个大容量，可以同时充4台电子设备。除了自带2个双向快充口之外，还配置了抽拉充电线设计。可以说算是出差旅行的一个必备了，拥有3C 认证标志，飞机高铁都能携带，价格也很给力啊，官旗要卖到164一个，但是今天呢品牌直发到手只要79块钱。假期马上就到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早点备上吧，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先来下单选购了。这夏天一到呢，咱们皮肤出油量啊也会飙升，像毛孔大、闭口痘痘也会接二连三的冒出来，说白了就是水油失衡，咱们要从基底把这个皮肤调理好那才可以。那今天给大家推荐 SK2 神仙水，官旗230毫升正装，今天的品牌方给有少量的运损清仓，运输过程当中包装呢这个包装盒啊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是完好无损的，特价只要299元，错过就真的没有了。 SK2 神仙水它里面含有的核心成分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

0: 里边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时爱出油长闭口的用它准没错啊。坚持用一段时间，这个 T 区出油会明显减少，闭口也会改善，这皮肤摸起来啊也是滑溜溜的。而且它是多种肤质都适用，油皮用着清爽不黏腻，干皮敏感肌用着呢也很稳定。它的味道啊略微有发酵的酸味，倒出来的液体颜色偏黄，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长期用下来脸不仅水润还光滑细腻，皮肤也会变得水润光滑。那之前很多朋友会觉得它贵，一直犹豫着没有入手，那这次机会一定要抓好了。运损版只是包装盒啊有轻微的磕碰，但是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完全不受影响啊。230毫升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元，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这个话题，我相信每位朋友都会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吧。任何一对情侣免不了会有一些争执，有一些摩擦，对吧？那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让这个争执变成感情升温的契机，让彼此在磨合当中越来越契合，越来越相爱。很多情侣吵架呢，最致命的问题从来不是生气本身，而是带着这种怒气去指责，带着偏见去控诉，把我很委屈变成了你全是错的。而第一种最温柔最万能的相处技巧，尤其是女孩子啊，你可以用撒娇来代替抱怨，用柔软来化解对立。这种方式呢，其实不分性别也不分场景，有时候哎，男生用在女生身上这个效果也还不错啊。想一想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女生会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是出门习惯性的拖延，化妆收拾很久，让男生在楼下苦苦等待啊，或者追剧玩手机太过投入，就忽略了身边的自己的恋人，回复消息呢有的时候比较敷衍拖沓，偶尔任性，只顾着自己的想法，忽略了恋人的感受。那遇到这种情况下啊，有些恋人呢就是默默忍受，憋出情绪，要么就是 不耐烦的去吐槽，指责对方太任性太自我。但是懂得高情商表达的恋人从来不会这么做啊。有一位听众呢也跟我分享了他的相处方式，这是一个男生，他女友啊每次出门的时候都要收拾很久，以前呢他就会很焦躁不耐烦，两个人也经常会因为等待这件小事而吵架。后来呢这男生改变了方式，每次等久了也不会黑脸抱怨了，而是笑着走过去就说，哎呀我的脚都站酸了，特别想早点和你出门，那下次可不可以稍微快一点点呢？你看啊，女生这个男生啊把语气放柔软一些，甚至带着一点撒娇的态度，没有指责没有不满，只有满满的期待和小小的委屈。那女生啊也会心生愧疚，之后呢会刻意的改掉拖延的习惯。你看啊，同样是表达不满的情绪，强硬的抱怨呢只会引发彼此的对抗，让对方呢本能的去反驳你抵触你，而略带撒娇的温柔表达却能让对方主动的感到愧疚，心甘情愿的去改变。当然我们说这个温柔啊从来不是软弱，撒娇也不是做作啊，面对恋人的一些小问题小疏忽，咱们收起那些尖锐的指责，不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说出自己的委屈和期待。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呢？
1: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

0: 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我们约会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大家在生活当中难免都会遇到，那就是恋人情侣之间的争执。有一些恋人呢，彼此之间会有一些争执啊、争吵啊，慢慢的感情就会很疏远哈。所以咱们今天想和大家说，如何让这个争执变成感情升温的契机，懂得如何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更好的去吵架哈。我们刚才说到啊，就是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在亲密关系里面对恋人的小问题小疏忽，咱们可以收起尖锐的指责，放下冰冷的抱怨，可以用柔软的姿态说出自己的委屈和期待，那对方呢也会更愿意共情你，迁就你，改变你。其实这也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情绪表达方式，当然这也是恋人之间相处最动人的一种智慧表达了。那除了刚才所说的这种撒娇共情，还有一种呢超高阶的发脾气技巧哈。那么这个技巧呢也适用于绝大多数生活琐事引起的一些矛盾，那就是用赞美来铺垫不足，用肯定代替指责。当然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哈，咱们在使用这个技巧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情商和智慧的。很多时候呢，异性之间产生矛盾啊，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用挑剔的眼光来看待对方的一些问题，对对方有不满的时候，哎，就开口否定他，全盘指责他，就会把对方的小缺点无限的放大，那最终呢引发争吵。但是你也知道啊，咱每个人都是有自尊心的，没有人喜欢被全盘否定，被严厉批评。反之，先肯定对方的好，再委婉地点出问题所在，对方相对来说会更容易接受，也更愿意去主动改变。先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就是在疫情居家期间呢，有一位听友，她呢和老公整日相处啊，难免暴露彼此的生活陋习。这个女生的老公呢，居家办公期间不用出门应酬，不用上班穿搭，所以慢慢就变得有一些懒散懈怠，甚至好几天不洗脸不刮胡子啊，有点疲惫邋遢的样子。那这个呢就让女生心里觉得特别别扭，那换作脾气急躁的人可能要忍不住发火吐槽了，说你怎么这么脏，怎么这么邋遢啊，家里被你弄得乱糟糟的。可这种直白的指责只会让对方觉得被嫌弃被否定，大概率会反驳，我在家里放松一下怎么了，你也太小题大做了是不是。可是这个女生呢用了一个比较温柔通透的方式，既宣泄了自己的情绪，又体面地解决了问题。她就是故作惊讶地看着她老公， 笑着问说，哎，请问你见过我老公吗？我怎么找不着他了？那她老公也会反问，我不就在你面前吗？这女生就会温柔地告诉她，才不是呢，我老公一直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样子。你看啊，从我恋爱开始，他就特别的自律，特别的干净，让人觉得特别舒服。哎，我当时就是被他这份干净、阳光、帅气的样子所吸引的。可是你看看我身边的你，头发乱糟糟的，满脸胡茬，一点都没有当时的那个精气神了。所以你肯定不是他。你看啊，这样的一种表达哈，温柔又真诚，并没有那种直接的指责，也没有太多的抱怨，全是曾经的肯定和夸赞。但是他却巧妙地点出了她老公当下的那种邋遢和懒散。那当然，这男生也瞬间明白自己的问题，也不会有太多的抵触情绪，也就改变了居家懒散的这种习惯啊。用这种赞美式纠错的方式啊，完全适用于双向相处。其实男生对付女生的小缺点，同样用这样的方法，效果也是不错的。比如说，很多男生会吐槽说自己的女朋友偶尔会情绪化，会乱发脾气，喜欢胡思乱想，让自己疲惫又无奈哈。那很多男生遇到这种情况，最错误的做法就是直接讲道理，直白的去指责，说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啊，你怎么又胡思乱想啊，你怎么总是没事找事啊，等等等等。那这种比较直白的否定只会让女生更加的委屈哈。所以你也可以温柔的来告诉她说，我喜欢的你一直是温柔通透开朗乐观的样子，和你在一起呢，我也是特别轻松和快乐。那最近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忽略了你的情绪，才让你变得这么委屈这么敏感呢？先肯定女生的优点，表达自己的偏爱，再委婉地点出当下的问题，把这指责呢变成了共情。这一刻呢，女生不会觉得自己被否定，反而会意识到自己情绪化的一些问题，主动地收敛脾气，好好的沟通。所以呢，咱们大家伙还是要记住哈，异性相处的核心从来不是争一个谁对谁错，也不是论一个谁输谁赢，而是共情和包容。批评呢只会让人抗拒啊，赞美才会让人改变。不管是男生不满女生的小任性，还是女生介意男生的小懒散，先看见对方的好，再温柔地指出不足，既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又能保住对方的体面，让对方心甘情愿地做出改变，这才是最高级的情绪表达。甚至不仅恋人之间，大家想一想，咱们在工作当中，如果你的领导直接比较粗暴地指出你的一些错误问题，你是不是就算口头上去承认，内心也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是如果领导也用这样先肯定你的方式，再委婉地指出你的毛病啊，那是不是你从内心也会比较更容易接受一点，也会心甘情愿地去改掉这些问题呢？当然，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呢，对方的坏习惯、小毛病反复出现，温柔提醒、好好沟通都没有效果，那确实会忍不住生气。那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用第三种特别好用的办法，就是用夸张演绎宣泄情绪，用趣味来化解矛盾。那关于第三种方法，咱们究竟该怎么样用？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约会了，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南路从山水路到东站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5分钟。环长东路辅路从环长东路到原马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长东路由东向

0: 期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约会了，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情侣恋人在生活当中难免会因为一些小事啊发生争执，有的时候呢，这种争吵特别的容易伤害彼此的感情，因为人在生气的时候往往口不择言哈，只是为了争一个输赢。但是我们今天想说如何更好的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也是异性相处最动人的一种情商，一种智慧了。我们说了撒娇共情，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夸张演绎宣泄情绪，用趣味来化解矛盾。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情侣的矛盾都是生活习惯的差异，比如说男生相对来说呢邋遢一点，随手乱放杂物的坏习惯，那女生反复提醒反复叮嘱，对方呢总是屡教不改，一次次包容忍让换来的就是一次次的失望，积攒的情绪终究呢还是会爆发。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严肃冷战大声争吵，只会引发彼此的对立，让这个小事呢变成大事了。有高情商的女生就做得挺好的啊，比如说男生乱扔臭袜子吧，多次提醒无效果的时候，也不是黑脸吵架这个女生，而是故意冲到正在看电视的男朋友面前，那装作怒气冲冲，语气特别夸张的大喊，我真的是超级生气，你又乱扔袜子，这次后果特别严重啊，我已经忍你很多次了，我的耐心已经彻底用完了。但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故作怒气冲冲和真的你发飙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表达呢动作略微有一些浮夸可爱，所以这种气鼓鼓的样子没有那种戾气，反而自带喜剧效果。这种表达呢可能比严肃的指责厉声的呵斥要好一些。那这个场景里女生可以说做到了一举三得，既彻底宣泄了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让自己不再憋屈，又清晰地传递了自己的底线，让男朋友重视自己的坏习惯，同时呢又没有引发争吵冷战，反而让相处氛围轻松又甜蜜哈。那当然同样的方法男生也可以完美运用。很多男生会困扰说女朋友呢总是喜欢熬夜呀刷手机呀，那你劝不动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略带夸张演绎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说你看你再这么熬夜下去要变成小熊猫小迷糊了，那我不是要特别心疼吗？类似于这种夸张的语气，宠溺的吐槽，没有指责，没有那种强硬的管控，好像都是关心和小小的不满，那对方呢也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其实 咱们大家伙要明白啊，发脾气不一定是面目狰狞、剑拔弩张的。真正聪明的异性相处，是懂得把尖锐的情绪变成有趣的表达。咱们适度的夸张、趣味的演绎，既能够释放情绪、亮明底线，又能化解尴尬、调和氛围，让对方在轻松的氛围里认错、改错，这远比冷战、争吵更有效啊。除了日常的小矛盾，情侣之间最容易出现争执的还有什么约定落空啊、承诺失效、失约的问题啊。那这种时候硬碰硬的争吵也是不值得的，可以选择隐忍的，但是又觉得特别委屈。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用另外一种技巧，就是制造反差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出其不意的来化解争执，跳出那些常规的争吵思维，用反差感让对方呢能够共情你的委屈。因为硬碰硬的争执只会让对方陷入到那种防御的状态当中，忙着反驳，忙着辩解，忙着对抗，而出其不意的反差表达既能清晰地传递我很失落，我很生气，我需要被重视的这种情绪，又不会让对方特别难堪，避免了没有意义的争执。咱们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语气，换一种表达方式，原本可能爆发的矛盾啊，也可能就会变成一次有效的沟通，一次情感的升温了。只是尘埃，情侣之间从来不怕有矛盾，不怕有脾气，也不怕有争执。相爱本身呢，就是一个不断磨合、不断适应、彼此包容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天生契合的两个人，所有那些长久甜蜜的感情，都是靠后天好好的沟通、好好的相处、好好的处理矛盾换来的。很多人把感情变淡了，谈累了，归根结底有两个原因，要么是习惯性的隐忍，把所有的委屈藏在自己的心底，不表达，不沟通，让负面情绪慢慢的堆积，最后呢彻底失望退场；要么就是情绪化的发泄，一出口，这个一生气就口不择言，人身攻击，翻旧账，冷暴力，用最伤人的方式对待最爱的人，这一点一点就会消耗掉彼此的爱意。所以真正成熟的亲密关系呢，是敢于生气，懂得好好生气。作为相伴的恋人啊，男生要有自己的底线和情绪，女生也要有自己的委屈和期待，没有谁必须一味的去包容谁、迁就谁。所以高情商的发脾气核心从来不是输赢对策，而是表达感受、传递需求、解决问题、磨合相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几点啊，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就是用撒娇来代替抱怨，让沟通没有对立，用赞美来化解不足，让纠错充满温柔，用夸张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让愤怒自带温度，用反差化解矛盾，让争执变成情调。那这几种相处方式既能守住自己的情绪底线，不会特别委屈自己，又能够尊重对方，珍惜彼此的感情，不去消耗这份爱意。希望今天的节目呢，每一对正在相爱、正在磨合的情侣都能改掉错误的相处方式。咱们不用事事的隐忍，也不用次次妥协，学会温柔而又有力量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希望大家在感情当中学会好好的发脾气，好好的爱一个人。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

0: 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 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米高精度定时净储成，

0: 净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样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

0: 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

0: 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2011年5月2日凌晨1点，巴基斯坦一个本应平静的村庄突然嘈杂一片，一群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正潜入村子，这群潜入者正是美军中的精锐部队海豹突击队。此时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正通过夜视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面的一栋楼房，他向步话机喊出的声音坚定而急促，行动将按照计划继续进行。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这群海豹是在没有经过巴基斯坦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潜入到巴基斯坦境内的这个小村子，执行击杀基地组织头号人物奥萨马·本·拉登的军事行动。从解密的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当时这群海豹并不知道的是，一直关注着他们这次行动的顶头上司们此时再也看不到他们。那么他们的顶头上司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在同一时间拍摄的照片。这里是白宫内一间被临时改为战况情报指挥室的房间，狭小的空间里几乎坐满了美利坚合众国整套的领导班底，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副总统约瑟夫拜登等人，他们都在紧张关注着远在南亚大陆上进行的这次秘密潜入他国进行的军事行动。一张大床就是本拉登的葬身之地。当时美军海豹六队的特种兵开了2枪，第一枪击中了本拉登的胸口，第二枪穿过左眼爆头。近期披露的大量细节为我们还原了这个十年磨一剑的过程，确切地说是十年磨一毛。所谓毛，指的就是这次行动的代号海神之毛。一起来看一下，就是雄鹰的爪子里抄着的这个东西。从字面的意思来讲呢，它是指执行任务的团队，也就是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那么至于海豹呢，实际上是这个特种部队的缩写 SEAL 英文海豹的意思。但如果我们把它的全称展开来看，这个缩写的单词跟一般概念上的海豹是半点关系都没有，它所代表的是 Sea Air Land 海陆空三栖的打击能力，也就是海神之矛的三股叉。
4: 而击毙本拉登行动的具体执行者是海豹六队，这支分队隶属于海军特种作战加强大队，与美国陆军的三角洲突击队和美国空军的第24特别战术中队并称美国军方最神秘也最精锐的三个反恐特殊使命单位。更有甚者，海豹六队还属于特种兵里的黑户，他们执行的任务在官方意义上是不存在的，

0: 而一旦他们在执行任务中遇难，军方也会以训练意外为由解释他们的死因。
1: 海豹特战突击队的确有过人之能，但如果简单的认为击毙本拉登就是由这样一支战斗小组完成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确切来说，海豹特战队只是刺出去的矛，而掌控着武器、真正在调动遍布全球海陆空资源的神秘之手是他，美国中央情报局。俗话说要有的放矢，再锐利的矛也要知道奔哪儿扎才行。那么目标也就是本拉登在哪儿呢？首先大范围不会偏离太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一带，因为根据多方情报显示，拉登身体状况不佳，甚至之前还六次传出过他已经病死的消息，因此他远距离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毕竟从1998年8月20日美军通过卫星电话的信号向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营地发射导弹之后，本拉登就再也不打电话了。那么拉登的命令又是如何传达的呢？美国中央情报局认定他靠的是信使，俗称地话了。他们坚信一旦能够抓住信使，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本拉登。可是信使的线索又去何处寻找呢？
0: 关塔纳摩基地位于古巴东南部的关塔纳摩湾，是美国在海外建立最早也是唯一没有规定归还期限的海外军事基地。阿富汗战争后，美军在关塔纳摩海军基地设立了专门针对塔利班战俘和基地组织成员的集中营，直至目前仍关押着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来的600多名恐怖分子。对于这些人，美方认为他们是非法战斗人员，不是战俘，因此不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任何权利。时至今日，美国军方仍然不肯对关押在此的囚犯进行起诉或释放，这些被关押者的身份始终不能得到明确的定义。
1: 2002年，中情局从关塔纳摩囚犯的口中得知了科威特这么一个名字，说这个人能够取得基地组织内部的信息，还能和高层官员取得联系，包括拉登和扎瓦赫里。而后来随着移送到关塔纳摩的囚犯越来越多，科威特这个名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口供当中。2003年3月，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在巴基斯坦落网，基地组织的头目，大家经常听到的是一号和二号，也就是拉登和扎瓦赫里，而这个穆罕默德当时正是基地组织的三号人物。据统计，水行穆罕默德一共经历了183次，到了第184次的时候，穆罕默德终于扛不住了，他终于承认认识一个被称作科威特的人，但那只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小喽啰，而且按照穆罕默德的话说已经退休了。恐怖分子退休，新鲜，中情局断定穆罕默德在撒谎，但是他们没有继续对穆罕默德用刑，因为他们又抓到了重要人物。2004年，基地高级成员哈桑古勒在伊拉克被捕，他告诉中情局官员，科威特就是信使，与基地高层阿布法拉杰法尔贾阿勒利比过往甚密。而这个阿勒利比又是什么人呢？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基地组织新任的三号人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3: 当一年以后，这个阿勒利比也被抓住时，他说他是从一名信使的口中得到的接班命令，但是这个信使名字绝对不是什么科威特。根据各路线报显示，这个信使的大致活动范围就是在巴阿边境的托拉布拉山区。但是就如同本拉登一样，面对这样一个信使，中情局加上数量庞大的美军愣是盯不死他。直到200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换了新主人。莱昂·帕内塔1938年出生于美国加州，1964年加入美国陆军，1966年投身政界。20世纪90年代主管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克林顿当上总统后指派帕内塔为自己的预算办公室主任。从帕内塔的履历上来看，他是一个很出色的账房，不错的管家，政治前途一片大好。但是再怎么好也好不到接下来的这个份上。2009年1月，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帕内塔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个任命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无数人提出了质疑。帕内塔没有情报部门或军队领导层任职的经历和相关工作经验，奥巴马让外行担此重任是政治冒险。但奥巴马并不这么认为，帕内塔的能耐他清楚得很。其实帕内塔这个人对于情报工作来说也并非是毫无经验的。我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部网站上可以查到帕内塔在美国政府担任所有职务的一个详细的履历，在担任白宫行政管理以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和克林顿幕僚长期间，帕内塔每天都能够接触到大量报送给总统的美日简报、情报，还有来自美国军方的一些情报信息。他也要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很多重大情报的搜集活动，而且作为预算专家，帕内塔也要参与到一些秘密行动计划的制定当中。由于这些行动的预算申请都要经过帕内塔本人亲自点头，所以他必须得了解这些秘密行动的所有细节。久而久之，帕内塔不但了解情报界，还就此当上了美国情报界的头。
4: 上任之后，帕内塔迅速展现出了强硬而又讲求效率的一面。在他的指挥下，美军越来越频繁地出动无人机杀人于无形。仅2009年5月，就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炸死。除了加强对恐怖组织的情报收集和定点清除外，他还常常亲自坐在屏幕前，通过由无人机发回的图像 观测和指挥 CIA 对基地组织分子的追杀和轰炸。
3: 无人机的大规模使用使得平民的伤亡大增，对此批评之声四起。可是帕内塔对此置若罔闻，他也因此而得到一个绰号，剃刀莱昂。所谓的剃刀，自然是说所过之处片甲不留。帕内塔以异乎寻常的冷酷和对国际法的漠视面对一切质疑。人人都说，如果不是拉登被击毙，恐怕还很少有人会明白帕内塔行动的深层含义。在帕内塔无缝式的搜索和清除面前，不断的有基地组织的人员丧命，这样一来如同风搅雪，巴拉边境地区的情报和人员突然异常的活跃起来。2010年4月中旬，美军在监听一名疑似恐怖分子的通话时，发现电话的另一端正是基地组织的信使谢赫阿布·艾哈迈德。当时艾哈迈德在电话里说了这么一句， I'm back with the people I was with before， 我跟着以前我跟着的那位回来了。艾哈迈德的这句话让中情局的特工瞬间就兴奋了起来。以前跟着的那位是谁呢？很有可能是拉登啊。那么既然回来了，那就再也别走了。
4: 经过接下来几个月的追查，中情局逐渐掌握了谢赫阿布艾哈迈德的行踪。经过无数次的定点跟踪，2010年8月的一天，美国的侦察卫星终于拍摄到了这辆车的落脚点，巴基斯坦东北部城镇。
3: 据可靠资料显示，美国的侦察卫星对于巴基斯坦的侦察是无孔不入，最终目标锁定在巴基斯坦的东北部阿伯塔巴德的一个混凝土结构的大院。这个院子里有一栋三层建筑。
4: 阿伯塔巴德是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个重要城市，位于首都伊斯兰堡以北100多公里左右。拉登的信使落脚在此，这让中情局的调查人员们实在感到有些意外。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天天被美军围追堵截的基地组织成员就应该隐藏在巴阿边境的崇山峻岭当中，跟美军打游击。谁能想到如此重要的一名信使竟然选择了这座安静富饶的小镇定居？这真应了中国的那句谚语，大隐隐于市。
3: 中情局局长帕内塔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奥巴马。拿到报告后的奥巴马自然是兴奋异常，他当即就指示帕内塔尽快确认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到底都有谁。美国的间谍卫星还有无人飞机天天都在巴基斯坦相关的空域做侦查，但拉登到底是不是真的藏在这儿呢？还是看不出来。要想取得进一步的情报，那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做支持。2010年12月，中情局局长帕内塔凭三寸不烂之舌成功的说服国会议员拿到了数千万美元，目的只有一个，既然高空瞅不着，那咱们就地上见。一队地勤特工小组秘密潜入实地开展贴身侦查。这就是所谓的蹲点。特工组在这处院落的附近租了个民房，动用了高倍望远镜、长焦相机、窃听器还有红外成像设备等等，24小时不分昼夜的观察着院子里的动静。如此一幢豪宅里面却没有任何的电话或是互联网连接，特工们在这个院子的外围寻寻觅觅，除了偶尔会发现院子当中会升腾起阵阵黑烟之外，没有任何的收获。可是黑烟是从哪儿来的呢？焚烧垃圾，连自家的垃圾都自力更生的焚烧了。 中情局的特工们就联想试图当狗仔队，也就是从垃圾里寻找只言片语的念想都给断了。
4: 中情局盯死巴基斯坦小镇豪宅，难道这里是本拉登的藏身之地？
3: 这个步行者是谁呢？有没有可能就是本拉登呢？嫌疑很大，
4: 多种方案摆上台面，是抓是杀，奥巴马怎样做出选择？档案正在揭秘。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0: 现在开始吧。
1: 《古朗月行》，唐代，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

0: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我要悄悄地问你一句，你惹过麻烦吗？比如说弄坏了家里的东西，或者是违反了爸爸妈妈和你约好的规定，或者做错了什么事情，让爸爸妈妈非常不高兴了。我不知道你，反正我小的时候经常会惹麻烦。哎，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做一个非常非常乖的孩子，可有时候就是忍不住想要违反点规则，惹点小麻烦。今天的故事里面有一只小熊，当然它肯定是一只好小熊，但是它也是一只惹麻烦的小熊。到底它惹了什么麻烦，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我要先告诉你，这个故事挺长，今天讲一半，明天再讲一半。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张秋生伯伯为我们写的，写在由新时代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浴缸里的泡泡熊》这本书上。浴缸里的泡泡熊第一集，他的家差点被野猪拱翻。前天，对，就是在前天，小黑熊和小野猪卷尾巴，两个人在森林里做游戏，他们正在玩捉迷藏呢。小黑熊钻进了杜鹃花的花丛里，它躲在里面啊，一声都不吭。小野猪卷尾巴找了它半天也没找到。小黑熊有个习惯，就是一安静下来呀，就想打瞌睡。他躲在杜鹃花丛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后来还是一只蜜蜂飞过来，嗡嗡嗡地唱着歌，把他给吵醒了。小黑熊看见蜜蜂最高兴了，因为他爱吃蜂蜜。于是他说：
1: 喂，小蜜蜂，你可以告诉我你家住在哪里吗？
2: 可是小蜜蜂压根儿都不理睬小黑熊。
1: 诶，嘘，小声点儿。小黑熊说的话让小野猪给听到了，
2: 当然了，小黑熊就被捉住了呗。
1: 好了，现在轮到小黑熊找小野猪卷尾巴了。
3: 一、二、三、四，藏好了没有啊？
2: 可能是小野猪卷尾巴藏得太好了吧，小黑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简直有点灰心了。
1: 小黑熊想，让我到那棵老橡树底下找一找，要是再找不到的话，我就不找了。谁叫小野猪卷尾巴躲得那么难找呢？
2: 结果呢？哈，他到老橡树底下一找，就找到了。找到了小野猪卷尾巴吗？不是的，他找到的是一挂小鞭炮。小鞭炮虽然没有多点长，可是啊，一个个小炮红艳艳的，很好看。也不知道是哪个小朋友在树底下放鞭炮的时候忘在那儿的。小黑熊高兴地坐在树底下数鞭炮，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2: 数来数去一共是22个。这个时候啊，在小菊花丛里面突然伸出了一个

0: 长着长牙齿的小脑袋，把小黑熊吓了一大跳，他差点抱起鞭炮来，撒腿就跑。可是这个时候，那个长着长獠牙的小脑袋竟然讲话了：“
1: 嘿，你怎么还不来抓我？”
0: 哦，对了对了，小黑熊这才想起来，他正在跟小野猪卷尾巴玩捉迷藏的游戏呢。小黑熊说：“
2: 不玩了，谁叫你躲得那么难找的？”
0: 他眨巴眨巴眼睛，又说：“
2: 哦，不过我们可以玩一个新的游戏。”
0: 小野猪说：“
1: 那好啊，我们就来玩新游戏吧。”
0: 小黑熊举起手里的这串小鞭炮说：“
2: 我们把这串小红花绑在尾巴上吧，看看谁跑得更快。”
0: 哎呀，可怜的小野猪，他从来没见过鞭炮。小黑熊撒谎说这是一串小红花，他还真以为这是一串小红花呢。于是他就答应：“好吧，比赛就比赛。”因为他知道比赛跑啊，小黑熊从来都跑不过他。小野猪卷尾巴，让小黑熊把这串小红花，其实是鞭炮，绑在了他自己的小尾巴上。小黑熊乐呵呵的就把鞭炮绑好了，然后小黑熊开始喊口令了。
2: 五、预备！
0: 哎，他可没喊跑，因为呀，他偷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来，唰，然后就点着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小朋友，你肯定能想出来，小野猪卷尾巴吓了一大跳，因为呀，它屁股后面噼里啪啦的直响。
1: 怎么了？猎人来了吗？是猎人来了吗？
0: 他还以为是猎人来了，因为爷爷老黑猪跟他说过，猎人呐会打枪，乒乒乓乓，很可怕。小野猪吓得呀，就像一阵风似的，嗖，就跑出去了。哎呀，倒霉的小野猪，它被炸掉了半截小尾巴，头还撞在了树上，起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包啊。小黑熊也吓坏了，
2: 怎么会这么厉害呀？
0: 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啊可闯了大祸了。小野猪的尾巴受了伤，头上还撞了个大包，他哇哇的大哭，哭得差点昏倒了。他捂着尾巴和脑袋跑回去，把这件事情一点一点的告诉给他的爷爷老黑野猪。老黑野猪可是最疼爱小野猪了。老黑野猪很生气，他鼻子里面喷着气，
1: 这太可恶了。
0: 他撒开他的蹄子，低下头，要把小黑熊家的房子拱翻了。你可别不相信，老黑野猪长着两根又长又硬的大獠牙，要是想把房子拱翻还不容易。哼，要让小黑熊尝尝这对牙的厉害。可是这下啊，小黑熊的爸爸妈妈可急坏了，他们赶紧跟老黑野猪说：“对不起，猪爷爷，对不起。”可是老黑野猪已经气坏了，才不管他们呢。眼看就要出大事儿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河狸大夫赶来了， 他可是树林里面最棒的大夫，他手里拿的正是小野猪卷尾巴剩下的半截尾巴。河狸大夫请老黑野猪爷爷别着急，他这么厉害，一定能把尾巴给小野猪接上去的。小黑熊的爸爸答应，他会给小野猪卷尾巴做一条又漂亮又结实的裤子，让他的屁股啊好看一些。老黑野猪爷爷这才不生气了，他跟着河狸大夫去给小野猪卷尾巴做接尾巴的手术去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风雨相伴，

0: 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浴缸里的泡泡熊第二集，下雨天的魔术和一罐蜂蜜。
3: 小黑熊让小野猪受了伤，他闯的祸实在是太大了。妈妈为了让他老实几天，就把小黑熊关在了屋子里面，不让他出门。这会儿啊，外面正在下着大雨，雨点儿打在窗户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小黑熊的小床就靠在窗户边上，他躺在床上睡觉，觉得没意思极了。于是小黑熊坐起来，仔细地看着雨点儿在玻璃上画的画儿。啪，一颗大雨点儿敲在了玻璃窗上，这颗雨点儿就像是粘在玻璃上一样，一动也不动，也不往底下流。小黑熊看着它说，
4: 这颗雨点儿真可怜，他就是我，他现在走不动了。
2: 哦，不过雨点可比小黑熊幸运多了，他沿着玻璃慢慢地往下流，一直流。后来啊，他拐了个弯，往左边流了，流了一段又扭头往右边流，流着流着就流到了玻璃的最底下，在窗子边上变成了一滩水。小黑熊看着那个小雨点儿，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4: 哦，对了，小雨点告诉我了，应该一直往前走，走出屋子去，然后往左拐，穿过森林边的草地，再往右拐，走到那条又细又长的小河边上。哦，我的朋友小狐狸尖尖嘴一定在那儿钓鱼呢，说不定他已经钓到了2条大鲫鱼，我应该去祝贺他。要是那样的话，说不定一条鱼就归我了。小狐狸从来都是很大方的。哦，新鲜的鱼多好吃啊！
2: 小黑熊想到这儿啊，就悄悄地走下床，他要看看妈妈在不在客厅里面。诶，妈妈不在。小黑熊轻轻地穿过客厅，打开家门，嗖的一声就冲了出去。啊，终于跑出来了。风还在刮着，雨还在下着，小黑熊就像小雨点那样，先往前走，再往左走，再往右走。他果然来到了小河边上。
4: 哎，怎么回事啊？原来的小河又细又长，水哗啦哗啦地流得可慢了。可现在呀，那条小河不见了，眼前是一条大河，水在大河里扑隆扑隆地翻着，哗啦哗啦地流着。别说是钓鱼了，就连站在河边上也得担心会掉下去被水冲走。 小黑熊说：“哦，真可怜，小狐狸尖尖嘴肯定是没有了。”
2: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4: 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被浪花卷走了。他和他钓到的两条鱼肯定在河里游泳。算了，我一条也不要了。
2: 小黑熊很害怕水把自己也卷走了，他抱着脑袋往家里跑，一连摔了八个跟头才跑到家。一打开门，他就冲进了屋子里去。妈妈听见了声音，赶紧过来看一看。他打开小黑熊的门一看，
5: 哎呦，这是怎么了？
2: 妈妈吓得差点昏过去。屋子里怎么没看见小黑熊呢？就看见在墙角上有个大泥巴团儿，大泥巴团儿上还有两只眼睛咕噜咕噜地转。哦，难道下雨天会变魔术？就这么一会儿，就把一只干干净净的小黑熊变成了一个大泥巴团儿。妈妈很生气地把大泥巴团拎起来，拎到了厨房，让他好好的站着。妈妈转身去找毛巾。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黑熊突然看见在桌子上放着一罐好吃的蜂蜜。平常妈妈可不准小黑熊吃很多蜂蜜，她总是把蜂蜜锁在柜子里。今天呢，可能是要拿出来烤蛋糕吧。小黑熊想，反正今天就要被妈妈骂了，再多犯一个错误也没关系。想到这儿啊，他就打算把这罐蜂蜜给吃了。于是他抱起罐子来，呼呼呼呼呼，就把蜂蜜全喝进肚子里去了。可惜他吃得太快了，都没尝出甜味来。他只好把舌头伸得长长的，把罐子里面舔了个干干净净的。就在这个时候，妈妈走过来了。小熊吓了一跳，他一松手，罐子掉在地上，啪，摔成了碎片儿。小黑熊的妈妈吓了一大跳，她把手里的大毛巾扔在了地上。本来她是想给这个小脏熊洗个澡的，可是现在，熊妈妈生气地说：“
5: 我要找你爸爸去。”
2: 说完，妈妈就出门走了。这下小黑熊真的是惹了大麻烦了。你猜熊妈妈会不会真的要给他一些惩罚呢？所以说嘛，想玩一下或者偶尔想挑战一下小规则是可以的，但真的要惹了大麻烦那就不好了。你一定很想知道小黑熊后来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他还会再继续惹麻烦还是就这样变乖了？明天别忘了再来听小群姐姐继续给你讲浴缸里的泡泡熊的故事。

0: 只是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是大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麻烦什么时候是还可以收拾的，什么时候可能真的不能收拾，变成一个没办法控制的麻烦了，到那时候就真的糟糕了。而能够知道什么麻烦是真的控制不了的，这一点可能小朋友们还做不到。所以要我说嘛，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爸爸妈妈给我们一些保护和要求，我们呢也最好能够从他们身上学习这些东西。但有时候就是忍不住手想碰点东西，脚想碰点东西，怎么办呢？那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做呀，比如你可以画画，捏橡皮泥，或者是剪纸。一张纸，跟上这个节拍，和我一起来吧。三、二、一，一张纸，两张纸，剪一剪，撕一撕，剪纸用剪刀，撕纸用手指。再来一遍。三、二、一，一张纸，两张纸，剪一剪，撕一撕，剪纸用剪刀，撕纸用手指，剪、纸、刀、手指，这些字你都能说清楚吗？一张纸，两张纸，剪一剪，撕一撕，剪纸用剪刀，撕纸用手指。怎么样，学会了吗？要是你已经学会了，那就跟小群姐姐一起来说：一张纸，一张纸，两张纸，剪一剪，撕一撕，剪纸用剪刀，撕纸用手指。真的要撕纸，找一些没有用的纸来撕，不要撕坏爸爸妈妈上班的文件，也不要撕坏你漂亮的图画书。你看，有时候做同一件事情，惹麻烦和不惹麻烦中间就隔着一条小小的界限，那就是想撕就撕吧，但是一定要撕那些没用的东西，不要撕需要留下来的东西。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儿，我是小群姐姐，明天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以科技创新为擎，东莞加速绘就产业升级新图景。组团出海，深耕拉美核心市场，45家管企集中亮相巴西国际消费电子展。2026东莞品牌强势生态共建行动启动，擦亮东莞制造名片。东莞举行 AI 眼镜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聚力打造全球 AI 眼镜产业高地。东莞第14届户外清洁日垃圾分类公益活动启动。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东莞将科技创新引领行动置于更突出位置，系统布局、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人才引育四大关键环节。半年来，从大科学装置的原始创新源头，到企业联合体的产业承接终端，再到产财融合的政策保障体系，东莞持续推动创新。

0: 新源头加速成型，各类成果不断涌现。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束流功率突破185千瓦，并实现稳定运行。首个线站中子技术发展线站顺利完成初束调试，标志着装置性能迈上新台阶。该二期工程总投资28.9亿元，将新建9台中子谱仪与2个实验终端，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为高端轴承、精密齿轮等关键零部件研究提供不可替代的实验手段。在散裂中子源附近，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正加快推进。作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它具备捕捉电子运动动态影像的硬核能力。2025年1月，东莞部分正式开工，12月实现主体封顶。截至2025年12月，其核心心脏部件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100%国产化，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今年是设施建设的采购高峰年，预计2027年激光器入场安装，2029年完成调试验收，届时将与散裂中子源形成空间加时间极端条件研究的王炸组合。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离不开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平台的支撑。数据显示，经过中试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未经过中试的仅为30%。2025年12月，东莞为30家中试平台、7家概念验证中心、9家中试车间集中授牌，其中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消费领域 AI 终端方向成功获批，2家入选工信部首批中试平台培育名单。按照规划，2026年东莞将打造50家重点中试平台，2030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试名城。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东莞构建塔尖加塔基全链条人才体系，推动人才与产业同频共振。截至2025年末，全市人才总量突破330万人，其中技能人才183万人，高层次人才28万人，累计设立博士后工作平台109家，省博士工作站180家，在站博士后超400人，博士人才超6300人，覆盖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半年攻坚成效显著，下半年东莞将继续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问题为导向精准发力，在产业与科技互促双强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为15五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稳步向全球制造中心目标迈进。
1: 为抢抓拉美市场发展新机遇，深入落实月贸全球拓市专项行动，助力广货管品扬帆出海，2026年6月下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率领政企代表团远赴南美，组织45家企业参加巴西国际消费电子、家用电器及家庭用品博览会，规模较往年实现翻倍。代表团同步拜访展会主办方，深化战略合作，以展会为桥梁，打通拉美市场通道，推动东莞电子家电、家居制造产品持续抢占南美市场，夯实全市外贸多元化发展底盘。
2: 巴西国际消费电子、家用电器及家庭用品博览会已连续举办19届，是拉美地区头部家电电子专业展会，每年汇聚近1500家全球参展商，超40000名南美专业采购商，配套1对1跨国买家对接会，是中国家电电子产品打入巴西及南美全境的核心平台。经贸数据显示，东莞与巴西双边贸易持续高速增长，2025年两市贸易总额达197亿元，同比增长10.1%，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本届展会，东莞参展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共有45家管企赴巴参展，较往年20家至30家的参展数量接近翻倍，占全国赴巴参展企业总量约10%。参展企业集中覆盖厨房小家电、美发各户工具、电子元器件、新能源储能、定制包装、智能家居等优势赛道，产业品类与巴西市场消费需求高度契合。展会现场，东莞企业展位客流密集。主办方配套的买家对接会为企业精准匹配巴西本地商超、连锁品牌、区域代理商等优质采购资源。展会洽谈成效亮眼，多家企业达成100万美元级意向合作。多家企业表示，政府统一组团参展，打造东莞制造集体品牌形象，搭配参展扶持政策，大幅降低中小制造企业独立出海拓客的资金沟通成本。据了解，6月29日至7月1日， 东莞还将组织

0: 指17家企业参与阿根廷国际消费类电子及家用电器产品博览会，相关对接推介等经贸活动正在同步推进中。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制造外贸城市，东莞坚持以展会及经贸对接活动为纽带，多点布局全球多元化市场，稳步拓宽东莞制造出海版图。第140届广交会举办前后，我市还将统筹策划四场贸易对接活动，内外双向打通商贸合作渠道。
1: 今天，制造美学品牌向上2026东莞品牌强势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暨大湾区东莞品牌发展大会顺利举办。当晚同步上演跨越共生品牌东莞2026品牌之夜，活动整合政府、企业、高校、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多方资源，搭建及品牌培育、交流洽谈、资源对接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全面开启东莞品牌强势生态建设系列活动。
2: 活动现场，多方主体签署政银企战略合作协议，同步发布大湾区大时尚产业制造美学研究行动计划，以金融赋能、学术支撑凝聚合力，打造政银企学多方联动的品牌发展体系。活动还集中展出智能穿戴、潮玩、珠宝、家居等特色产品，实现展会联动、相辅相成。意式珠宝创始人易小霞：
3: 为什么要选择来做这个自主品牌？选择是企业的传统制造业的这个转型，那我们必须要从原来的简单的加工贴牌到未来的品牌，那这样的话呢，企业才有未来。
2: 得力钟表集团总经理刘仁：
4: 我们希望更多的跟东莞的优秀品牌一起，能够大家携手，然后把资源共享，然后形成更多的一起走出去，来去拓展我们东莞的品牌，成为一个世界的品牌。
2: 本次品牌系列活动内容丰富，涵盖品牌形象展、品牌发展大会、品牌之夜、制造美学工业游、会长探品牌、品牌镇街湾区巡礼、品牌学院及首席品牌官专业培训等多元板块，全方位展现东莞制造过硬品质与独特魅力，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向世界彰显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的开放姿态与产业底气。东莞市品牌促进会副会长兼品牌学院院长陈文欢：
5: 我们整个东莞现在城市政府都非常的重视，包括这个品牌大会，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共建行动，它是一个叫做政府的一个大力的去做一个扶持跟推广，然后在产业端可能也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共识。
1: AI 眼镜作为下一代人机交互核心入口，已进入规模化爆发的关键窗口期。今天，东莞举办 AI 眼镜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来自全国的40余家 AI 眼镜上下游企业高层、行业科研联盟代表齐聚一堂，通过产业对接、实地考察、政策宣讲、政企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东莞 AI 眼镜全链条产业优势，并向全国产业链企业发出投资合作邀约。
6: 活动现场，相关部门开展了政策宣讲，并邀请东莞市 XR 智能终端产业联盟、 AI 眼镜生产企业陆逊、 T 卡、华虹作为代表，分别从产学研协同、东莞制造实践两个维度分享行业发展趋势判断与东莞产业生态优势，为全国产业链企业提供合作参考。活动还举行了汇高科创城 AI 眼镜专业产业园授牌仪式，该园区成为全市首个 AI 眼镜专业产业园，将集中承载全产业链项目落地。陆逊 T 卡集团亚洲运营 HR 总监 Alessandro Tiffi：
7: 这是一个不同的复杂的业务领域，因为它不仅涉及 AI 眼镜，也涉及电子产业。华虹眼镜在这个业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也有工厂在为此运作，这是公司战略的重要支柱，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持续深耕。我们正在持续投资与合作伙伴联手打造更好的 AI 智能眼镜，在华虹生产出口到全世界。
6: 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基础，东莞已建成全球领先的 AI 眼镜完整闭环产业链。2025年，全球 AI 眼镜总产量预计达870万副，其中东莞量产将超400万副，占全球近半数。90%的核心零部件可实现一小时就近配套。新旺达李威集团战略合作中心总经理张小健：
8: AI 眼镜未来的一个主导方向肯定是从轻量化、安全性以及长续航去发展，我们也是希望接下来能够通过跟我们的这个上下游企业以及我们的客户去做一些在轻量化跟长续航安全方面展开更深入的一个去合作。
6: 接下来，东莞将持续依托东莞市 XR 智能终端产业联盟、 常态化开展产业链。

0: 链供需对接、技术攻关、招商推介活动，打通上下游协作壁垒，挖掘医疗、教育等多元应用场景，推动东莞 AI 眼镜产业从产能领先向创新引领跨越，全力冲刺千亿级世界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1: 东莞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近日开园，活动现场八大合作平台集中揭牌，30余家机构分批签约入驻，千亿级基金集群重磅发布，多项标志性成果集中落地，标志着东莞补齐创新强资本弱发展短板，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迈出实质性一步，为全市向科创制造强势跃迁注入核心金融动能。
2: 活动现场，八大合作平台同步集中揭牌，覆盖上市服务、跨境金融、科技保险、智库赋能等核心领域，成为集聚区生态体系的核心支撑。30余家机构现场签约入驻，业态覆盖持牌金融、创投基金、专业中介、行业协会四大类，初步构建起功能完备的科技金融服务矩阵。同时，千亿级基金集群正式发布并完成集中签约。 至此，松山湖已形成百亿元产业母基金加亿元创投母基金双轮驱动体系，将联动全市2000亿元高质量发展基金体系，撬动社会资本构建覆盖种子、天使 VC、PE 并购的泉州期基金矩阵。为破解我市科技金融资源分散、机构联动不足、数据壁垒突出、金融产品适配性不强四大突出问题，我市高标准布局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以资源集聚。
3: 机制突破，产品创新，服务至上为发展路径，面向各类科创市场主体提供全生命周期一体化金融服务。松山湖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树峰：
4: 我们这一加一加三的服务体系也是非常系统跟完整的。第一个一呢是一套支撑网络，我们需要梳理打通国家省市的各类政策组合，包括债权、股权、产业政策等等。 第二个一呢是一个对接枢纽，我们的园区的金融主管部门呢需要一个口子统筹，收集企业投融资的诉求，分类、转办、督办、反馈，形成高效的闭环。第三个是三个服务平台，分别是这个东莞科技金融服务公司、松山湖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和这个东莞新一代征信平台，三个平台各有侧重。
2: 该集聚区是广东省珠江东岸科技金融创新发展示范区核心载体，近40000平方米核心物理空间已全面改造投用，园区配套推出落户奖励、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全链条扶持举措，创新推行免申吉祥政策兑现、三方风险共担两项改革机制。此次开园不仅标志着实体承载空间正式启用，更意味着东莞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场全面启动。
4: 东莞科创集团董事会秘书尹志强：
5: 重进企业，我们将会重点做好以下的几个方面工作。第一个呢，大力开展我们的机构的招商的力度，吸引一大批的这种银行、证券、投资、保险这些金融机构啊，持续到我们的集聚区。第二个呢，我们要打造一个一体化的一个科技金融的一个服务的体系。我们将会依托我们集团的资源，以及现在东莞市正在大力推动东莞新一代平台啊，去搭建的我们一个科技金融的服务体系。通过这个新一代平台呢，去创新我们这些科创企业的一个评价体系。第三个呢，我们将会打造一个我们的活动交流的平台，会高密度的去开展我们各类的路演活动、投融资对接会，以及我们的这种投资大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将于6月30号截止，尚未办理的市民朋友，记得尽快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完成申报。 简单来说，个税年度汇算就是将大家全年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项综合所得合并汇总，扣除各类合法合规抵扣项目后多退少补。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如果有符合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这7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条件的。 一定要及时填报相关信息，才能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想了解具体政策规定， 大家可以

0: 通过东莞税务公众号搜索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查阅相关指引，或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汇算截止倒计时，及时申报更安心。
1: 下面请继续收听新闻。昨天，东莞2026年全域文明你我同行第14届户外清洁日垃圾分类公益活动举行。活动主会场设在铜沙湖城市公园，全市20多个镇街同步开设分会场，众多志愿者与市民群众携手参与清洁行动与分类宣传，以实际行动凝聚全域文明建设合力，助力文明城市建设持续升级。
2: 本次活动以东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为核心主线，通过主题展览、公园清洁行动、垃圾分类 DIY 体验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推动东莞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在铜沙湖城市公园主会场，多家爱心企业组织党员及青年志愿者参与服务，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理念，用实际行动传递文明新风。东莞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办副主任苏树良：
3: 作为市文明单位呢，今年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参与这个活动，我们组织40多名的党员青年志愿者来到活动现场，通过环保 DIY 能源知识科普，进一步呢增强市民的绿色发展意识，为我市的百千万工程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国企力量。
2: 据悉，户外清洁日垃圾分类公益活动已连续开展14年，是东莞深耕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的公益志愿服务品牌之一，持续吸引着越来越多市民加入公益服务队伍。除一线清洁时间外，主会场还设置了互动宣传专区，志愿者们通过垃圾分类小游戏、有奖问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和垃圾分类理念，倡导文明新风尚。
4: 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会讲到，就是这个垃圾应该放哪里，就是平常小孩他其实也很有这个意识，就是在丢垃圾的时候，他会想到这个应该要丢哪个垃圾桶。
2: 东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监事长、市志愿者拓展服务总队副总队长王庆余：
5: 垃圾分类基本上每家每户每个单位都要去做这个工作，我们重在呢还是让更多的人一起来支持这件事。在这个户外的话呢，我们出来休闲娱乐的时候，怎么样更好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卫生搞好。同时的话呢，因为我们东莞是一个文明城市，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市民加入到我们志愿的这个行列里面来啊，为我们这个东莞的这个全域文明做自己的一些贡献。
1: 近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东莞市规划展览馆举行。活动设置互动闯关、法治科普等环节，让参与的亲子家庭在寓教于乐中学习土地保护知识，增强法治意识。
6: 活动现场，市自然资源局、镇街相关部门等多家单位设置科普宣传摊位，围绕土地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政策及自然资源知识，通过科普讲解与互动形式，向亲子家庭普及土地相关法规，明确用地规则与维权渠道，引导大家知法守法。此外，活动还开设守护我们的饭碗田、探秘东莞的永久基本农田科普课堂，以生动案例和图文展示深入浅出地讲解永久基本农田的特殊保护意义。
7: 因为我们知道粮食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希望呢带小朋友参加活动，让小朋友知道要珍惜粮食，在学习以后怎么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8: 因为粮食对我们很重要，我想了解粮食的来历。
6: 作为制造业大市，东莞在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始终坚守耕地保护红线。近年来，东莞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梳理土地空间布局，厘清空间矛盾，由市自然资源局编制东莞市耕地保护专项规划，推动耕地集中连片，实现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并行。东莞坚持统筹管控项目选址，严格以三区三线耕地保护专项规划为依据，明确选址要求，从源头减少耕地占用，确需占用的落实占补平衡有序管控。市自然资源局在选址阶段提前介入核查合规性，围绕管控底线开展研判分析，规避侵占耕地、项目不合规落地等问题，保障项目在节约集约利用耕地的前提下高效落地。
1: 下面是一组简讯。
2: 为确保考生们能够吃得安全放心，望牛顿市场监管分局组织检查人员到望牛顿中学开展中考考生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以确保中考期间广大师生的食品安全。横沥镇开展热血连两岸温情在横沥2026年无偿献血专场活动，活动开设金牛公园、田坑康郡工业村、东莞宏冠智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三大同步献血点位，覆盖公共场所与企业厂区，辖区居民、台企员工踊跃参与，以热血传大爱，尽显横沥暖心向善的民生温度。谢岗镇网格管理中心联合谢岗医院开展智网急救技能知识培训，全体网格员通过理论学习和实操演练，系统掌握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急救技能，为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加码赋能。第七届荷花杯全市业余乒乓球团体赛在桥头宁心球馆火热开赛，来自全市各地业余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同台竞技，通过高水平的竞技交流，进一步推动全市业余乒乓球运动的繁荣发展。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9: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5: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4: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5: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6: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7: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8: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8: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7: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8: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7: 听，
8: 是谁在唱？
7: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9: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填词者竟然是善于写民歌小调的庄奴先生。可是我们记住这首歌还是因为费翔，1987年的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那天晚上所有的中国人都记住了费翔和冬天里的这把火。高大英俊蓝眼睛的费翔成为那个时代少女的梦中情人。费翔在春晚之后也趁热打铁推出了一盒包含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在内的盒带，叫做跨越四海的歌，结果是狂卖了200万盒。而后来这首歌也被有着翻唱专业户的张强重新拿来演绎，爆炸头、荧光色，还有 disco， 抱着录音机到处的游走，还有他唱什么都像是电音的奇特的嗓音。张强的嗓子和时代是长在一起的，在那个男的唱刘文正、女的学邓丽君的年代，他完全不去模仿，他唱歌非常有自己的味道。这是来自于张强，属于80年代的回忆，我的80年代。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呢，那边，
5: 对对对对对，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9: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0: 老情歌。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复古轻节奏。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的原唱呢是陈彼得，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听到他的这首代表作却是十年之后的事情。这首歌叫做《迟到》，听歌词的第一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它竟然是这首歌。

七十年代的音乐人，他们用一种酸甜可爱的口吻说出了爱和被爱的那种烦恼。而说到台湾的流行音乐，有一个人是你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那就是刘家昌。他可以说是一代宗师，也创造了很多现象级的歌手。当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谁是你觉得最棒的学生？很多人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邓丽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刘家昌他给出的答案却是凤飞飞。

有人说凤飞其实在台湾本土的影响力比邓丽君甚至还要大。凤飞飞出生在台湾的南部，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语言背景，她在最开始录制歌曲的时候咬字吐音上有明显的缺陷。但是她非常的勤奋，所以她专门拜师在刘家昌门下学习唱歌的技巧，也向那个时候的左宏元还有庄奴这些优秀的词曲人去学习语言。她的态度非常的认真而又诚恳，好学的学生总是能够博得导师的喜爱，所以在那时候他也获得到了非常多优秀歌曲的原唱的权利，这首歌便是其中之一，《爱你在心口难开》。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

往事。但是实际上，多年之后，连谭咏麟自己也说，他的太太、他的儿子都曾经是张国荣的粉丝，而他也因为被外界强化的被敌对的形象，觉得跟张国荣见面的时候有一些尴尬。但是谭咏麟也曾经很多次的把张国荣邀请到自己的家中，也曾经主动的提出合唱来证明彼此的老友关系。很多人认识张国荣应该是从90年代的那部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开始。从那之后呢，人们开始流行一个叫做张国荣的香港演员，开始找他的电影，发现他竟然也是一位歌手，然后开始去听他那些复古的音乐。当然我了解张国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在唱这首歌之前，他还不是巨星，他只是一位默默向上游的艺人。写这首歌的艺人那个时候刚好失恋，于是他用最热烈的情绪写出了男人失恋之后的呐喊。这首歌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 Monica

因为许冠杰的推广出现的时候，谭咏麟就是温拿的一员，就已经在香港乐坛非常的活跃。谭张争霸，这是香港音乐的第一个偶像风潮的时候，他又是其中的主角。四大天王的时代，谭咏麟依旧是除了四大天王之外，唱片卖得最好，演唱会门票卖得最好的艺人之一。所以谭校长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歌手想要不被忘记，想要拥有被怀旧的资本，同样是要唱出来的。就像这首歌《卡拉永远 OK》。

像张国荣和谭咏麟这样能够把快歌和慢歌都控制自如，并且形成自己风格的歌手，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谭咏麟作为一个年仅六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几乎见证了香港粤语流行乐的兴衰。当粤语歌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八九十年代的节奏快歌，你首先会想到的是哪一些歌者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小虎队。在小虎队的海报占据我们的床头墙壁的日子里，还有一个组合，他们是以跳舞著称。他们家草蜢曾经是作为梅艳芳的伴舞亮相舞台。其实草蜢最厉害的地方是，除了舞曲，他们也能够唱一些温文尔雅又深情款款的歌曲，这一点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还真的是凤毛麟角。忘情桑巴舞、哦

草蜢的这首《忘情桑巴舞》确实是让人勾起了很多对于八十年代的回忆，因为草蜢就是当时香港乐队和组合在国内最火的代表之一。一首老歌竟然可以让你认识一位新人，这一奇迹就发生在2005年的5月份，有一个帅气的女生唱着一首复古节奏的老歌，让你记住了她的名字。她叫李宇春，这首歌叫做《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个版本来自于早期的演唱者黄小琥。

0: 怎么说再见。
1: 魏如萱的风格一向多变，身为电台 DJ 的她在节目中随性搞怪，而身份变为歌手时，她又化身为铁嗓歌姬。她的歌曲充满了文艺风格，时而甜美，时而感性，嗓音的声线也富有戏剧张力及变化。作为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有很多独特的自我风格。

0: 经有扎实的唱功，还有多元的表演方式，所以他是一个表演型艺人。如果不到现场观看他的演出，就不能很完整的了解他的特殊的音乐气质。
1: 你喜欢的我有，没关系就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二十世纪的90年代，郑钧以真诚动人的音乐走红，《赤裸裸》《回到拉萨》《灰姑娘》这些歌都是广泛传唱的歌曲，它给予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极大的鼓励和温暖。后来的《怒放》《稍安勿躁》等等，它更清晰地表达了作为一个音乐人的态度，即我只做我喜欢的音乐。它大胆质朴又充满力量的歌曲，唤起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因此奠定他在国内摇滚界和原创音乐界的地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我们常常都说会吃是福，其实会吃苦也是一种福。苦难是一笔财富，它会锤炼人的意志，使人收获生活的真谛。而且我们的成语你还记得吗？就是苦尽甘来。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话是希望鼓励我们要经受出苦难的考验，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要有希望，要保持这种心态，慢慢地走向人生的辉煌。端枪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水，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会经常在深夜里回忆过去自己做的事，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人和场景吗？不要让太多的昨天占据你的今天。重复走过的路，是因为你忽略了自己的双脚。

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而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对于过去所经历的、所面临的、现在所收获的，需要用更加知足的态度、超然的心态来面对。心里有太多放不下的，自然就成了负担，负担越多，人生当然就会越发的不快乐。复杂的心爱计较，简单的心亦快乐。

你听过一句话吗？批评是带着利刃的刀的抱怨，没有人喜欢被批评。当我们批评某个人时，对方会觉得遭遇不公平，也不会消弭我们批评的事端。优秀的人都不抱怨，抱怨是一把双刃剑，其实刺向别人的同时，也已经刺向了我们。既然是如此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觉醒时刻非常重要。什么是觉醒时刻呢？其实就是想说明在一

起甜蜜教主这四个字，你应该会很快想起一张脸，在很多偶像剧爱情剧当中会出现的王心凌。其实呢，获得这个称号除了有很多电视剧影视剧的加持之外，还有歌曲的原因，因为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甜蜜的歌声，欢快的舞步，这些你在演唱会当中也能看到最最真实的表现。而且你也会发现，喜欢她的粉丝除了喜欢甜美的歌声之外，也会喜欢她在影视剧当中那种坚韧的性格。

风雨人生，苦乐相伴，渐渐我们就明白了，繁华落尽，终究还是要曲终人散。明白了，无论是精彩的人生，还是平淡的人生，终究会在四季交替当中回归宁静。马活驰骋，人活梦想。一个人要有梦想，才会有前进的动力。一个人只有不断地追逐梦想，生命才会更加精彩。在无限的宇宙，永恒的岁月里，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颗粒，但如果可以尽情地追逐梦想，那有限的生命可以活出无限的精彩。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在父母辈的时候，东西坏了他们不扔，而是修。现代人呢，不用等坏了，仅仅是不怎么喜欢就立马扔了。东西也是，人也是，感情也是。在失恋33天当中，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一对老夫妻吗？病床上的奶奶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买个冰箱，保修期也才3年，你嫁个人，能保证我们的感情一辈子不出问题吗？出了问题就修嘛。

说起张国荣的感情故事，我们都知道张国荣的恋情里一定有一个名字写着毛舜筠。当年他们在一家电台共同主持电台节目，张国荣对毛舜筠一见钟情。那会儿的毛舜筠是甜美可爱，他跟帅气的张国荣站在一起，被称之为郎才女貌。恋爱不久之后，张国荣便向17岁的毛舜筠求婚，但当时他被张国荣的狂热行为惊吓到了，在还没有准备好一切的情况之下，毛舜筠提出了拒绝，随后两个人便渐渐地疏远了对方，最终这一份感情也是告了一段落，这可能也是很多哥哥迷心中的一个遗憾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信任为什么会变成前任呢？在网络当中有一个高赞的回答，回答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有下一任，所以不开心时任由自己发脾气闹情绪，遇到矛盾时谁也不肯退让一步，爆发争吵时往对方的软肋上戳，永远在指责抱怨，从来不反思纠正。但你还记得吗？最初两个人相见时的心动，还有那种认定对方的笃定感，以及过去两个人在一起制造的每一秒美好。

0: 声路上也会有很明显的转变。例如张震岳，他的音乐呢可以分成两个阶段。94年之前，他是一个阳光青春的少年偶像，对，你在电影当中也会看到这样的他。而94年之后呢，他是一个摇滚青年，加入纵贯线好像更加能够把他这种摇滚的特质给释放出来。
1: 只要是阳

0: 听。
1: 如果认真来回看曹格的事业，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其实就是出现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当中。虽然此前他已经拿到过金曲歌王，但是事业一直不温不火，而出现在《我是歌手》之后，知名度暴增，也让很多粉丝发现了他不俗的唱功以及创作才华，才让他的事业快速的攀升。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多得这刹那，分针不再转。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绸。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心咯，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

0: 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
1: 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2: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3: 这个是第三年，
1: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很可以。
2: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三十亩地了，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
3: 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4: 产线还是满负，是这样吧？
1: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
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榆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
1: 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这种按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3: 对对，
2: 有自己的核心阵地，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 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016年， 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5: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 是最早接装运油20A和运20B的部队。 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6: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今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20A、 运油20A、 运20B飞机。
7: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6: 列装4天完成首飞， 46天飞上高原， 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 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7: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
6: 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5: 2025年 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08254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

0: 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好的，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30号周二早间的7点0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丁慧。那今天呢，6月30号至7月2号呢是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啊，所以一开始呢，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近三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那么我市呢，在中考期间，6月30到7月2号会有雷阵雨，天气呢会变得炎热。今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7月1号到2号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左右。7月3号呢依然是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过程。那在这个中考三天期间啊，多云为主，午间呢容易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降雨可能也会对交通出行有短暂的影响。同时呢，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也请考生和家长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并且密切的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来，我们再展望一下7月4号到7号的天气啊，可能也会受到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将会有一个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那在此呢，说到了中考啊，要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首先是停课不停考，特别注意根据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的规定，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可以视为停课信号，但是该规定不适用于统一考试。如果中考考试啊仍然会如期举行，也就是所说的停课不停考。另外呢，就是要各位考生和家长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中考期间天气变化的情况，提前的备好雨具、干的衣鞋，防止考试证件、文具被雨水淋湿。要根据天气的情况呢，提前规划复考的路线，采取合理的出行方式，留足入场安检和身份验证的时间。那建议至少提前60分钟到达考点。复考途中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呢，也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并且及时的向学校老师反馈。再次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提前规划好路线，提前检查好必备的证件和文具，为去往考场呢留出充裕的时间。此外，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在辖区各个考点的周边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也请广大的驾驶人呢自觉地遵守规定，听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途经考场周边道路要降低车速，禁止鸣笛，咱们一起给考生营造一个安全、畅通、宁静的考试环境。那最后再

0: 近期啊，此时江南路的北向南方向工厂路附近当前缓行419米，管庄路的西向东油麻港路附近缓行1.19公里，还有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此时横沥通道桥附近拥堵398米，岳辉路辅路的北向南岳辉路附近缓行257米，还有环城东路辅路的北向南方向此时从庆兴路到管庄路辅路缓行737米。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为了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考试平稳有序进行，市教育局呢特别提醒各位中考考生及家长注意的一些事项呢，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下。首先要做好准备，从容赴考，备好证件和文具。出发前呢，请对照以下清单逐项检查：准考证，确保无污损，除必要的信息外呢，无其他的文字。黑色钢笔或者签字笔，建议大家备2支以上，并且注满墨水。2B 铅笔，建议备2支以上，并且提前消耗。三角板、直尺、圆规、橡皮擦以及透明的文具盒、文具袋等。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考生呢要注意购买正规的2B 铅笔，使用假2B 铅笔呢将会影响答题卡的扫描。另外要规划好赶考路线，请务必核对并且根据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日期、考点及考场等信息提前的查询考点位置，规划至少2条出行路线，避开低洼易涝地段与交通拥堵点，也请留足入场安检和身份验证的时间，建议大家呢至少提前60分钟到达考场，开考15分钟之后呢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点和考场。那近期的这个天气呢也是比较的多雨多变啊，请大家做好极端天气的应对工作，请全体考生密切关注中考期间天气情况，做好防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的准备，提前备好雨具、干的衣鞋，防止考试证件、文具被雨水淋湿。要根据天气情况，结合考前踩点情况，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采取合理的出行方式。另外呢，就是突发情况的应对措施。如果复考过程当中遇到了突发情况，首先应该保持冷静，可以直接拨打110，或者是在第一时间就近向交警铁骑寻求帮助。特别提醒考生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骑乘电动自行车，注意交通安全。同时也请各位家长啊，要积极地营造一个温馨、轻松、积极的家庭氛围，乐观正面地引导考生。同时也要注意合理膳食，确保营养均衡，切勿盲目的猛补营养餐，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适量的运动，调节作息时间，保持平稳的心态，避免考前焦虑，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去参加考试。另外在考试过程当中呢，也请广大的考生啊遵纪守法，严守纪律。首先就是要配合这个入场检查，考生呢进入考场时应该自觉地接受金属探测仪安检及身份核验，所有考场均启用了电子视频监控，考生需要按照准考证标注的考场座位号就座，不得擅自调换座位。另外呢，还有就是规范答题，考生在拿到试卷答题卡后，应在指定位置和规定时间内准确清楚地填涂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等信息。3、严守考试纪律，诚信考试，遵守纪律呢是每位考生应尽的义务，切勿因小失大，抱憾终身。 那以及这个近代规定以外的物品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考生不得携带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进入到考场和考试封闭区域。那根据规定，中考的各个科目考试呢，都不可以使用计算器或者其他具有计算功能的电子产品，禁止考生将手机、平板电脑等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以及其他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啊，比如

0: 比如说有字迹的纸张、上一场考试的考试资料等等带入考场。那考生呢，应该检查准考证是否有准考证内容以外的字迹，如果有呢，应该在开考前取出，并且按照要求存放。在考试过程当中发现，将会按照违纪处理。那考生呢，可以携带无储存功能、无计算功能和无数据传输等功能的手表进入到考场，即可以携带普通的机械式或者是石英手表、智能手表、还有智能腕带、智能眼镜、耳机等禁止是带入考场的。同时不得携带涂改液、修正带、透明胶带、刮纸刀以及不透明的文具袋、不透明的水杯、不透明的这个饮料瓶等等物品进入考场和考点。所以请广大的市民呢，在考试期间错峰出行，尽量的避开考点周边的路段啊。驾车送考生的家长呢，也要去遵守即停即下即走的原则，服从交警的指挥，不鸣笛，不聚集围观。考试结束之后呢，家长需要按照学校的指引有序的接送考生，不要在考点附近喧哗拥堵，共同营造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同时也请广大的考生家长呢，密切关注东莞市教育局官方渠道发布的考试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创造良好的考试舆论氛围，让我们携手为考生创建安全、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实现平安中考的目标。在此衷心祝愿全市广大考生中考顺利。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3: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重点的新闻资讯。昨天6月29号，制造美学品牌向上2026东莞品牌强势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暨大湾区东莞品牌发展大会在莞举行。广东省工商联二级巡视员王永清、东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伟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陈志伟表示，东莞将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作为产业发展核心主题，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健全服务体系，构建共建共享的品牌生态。王永清指出，东莞为全省民营企业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经验，省工商联将整合资源，合力擦亮大湾区产业名片。大会现场举行了正引起战略合作签约，发布大湾区大时尚产业制造美学研究行动计划，构建正引起学协同发力的新格局。据介绍，活动聚焦一加一加 N 模式，6月举办一展一会，7至9月呢将开展品牌镇街行、制造美学工业游等延伸活动。本次活动以 AI 时代品牌进化之路为主题，多位专家学者及行业代表围绕 AI 赋能、品牌出海等议题分享实战经验。当晚举办的2026品牌之夜则集中展示了东莞本土标杆品牌的发展成果，彰显东莞从传统制造向科创制造、国潮 IP 转型的品牌魅力。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呢，将于今年6月30号，也就是今天结束啊。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的信息等方式发送的提示。那提醒其可能会存在未申报或者是

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呢？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当您接到补税提示，就要及时的进行补证申报了。税务部门提醒大家，接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要及时主动的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的承诺。不予补证申报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将会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呢，就是6月30号啊，因此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日起将会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滞纳金呢将会持续的累积，不及时补缴，得不偿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补证申报的步骤。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呢，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核实补证申报：一是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是个税 APP， 进入到收入纳税明细板块，逐笔的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需要重点的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还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是未在系统当中显示的收入项目。第二呢，是认真的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住金住房的租金，以及赡养老人还有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有明显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呢，将会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一个计算结果。三是及时的办理补证申报，经过核实确认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应该尽快的通过个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补缴相应的税款。那对于提醒的内容啊，如果有疑问的，大家也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3: 好的，早间的7:36，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丁慧。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安全问题啊。现在也是夏天，气温比较高，马上进入暑假了，孩子们的这个防溺水的意识啊，不能降低。那入夏以来呢，气温持续攀升，溺水事故也是进入到了易发高发期。在6月25号呢，凤岗镇2026年防范学生溺水体验式活动进社区正式开展。通过知识讲解、器材演示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系统掌握落水自救与科学施救技能，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活动现场，游泳教练呢向到场学生普及防溺水六步一会啊这个核心准则，强调私自戏水、盲目下水施救的巨大风险。工作人员呢现场演示救生钩还有救生圈等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同步讲解落水后仰漂等实用自救的技巧，引导孩子们的遇险时优先呼救，借助工具施救，杜绝贸然下水。在随后开展的心肺复苏和 AED 设备实操教学环节当中呢，医护人员借助人体模型分布示范急救流程，细致讲解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的操作要点，以及 AED 的规范使用步骤，让学生近距离观摩学习，亲身体验掌握溺水后的施救应急救护方法，构建避险、自救、施救、急救的完整防溺水安全知识体系。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参与本次活动学生的感受。
4: 我们跟着护士学习了心肺复苏和 AED 操作，原来急救步骤并不难记，掌握这项技能，万一遇到了溺水险情，我们也能帮助别人。
3: 看到学生也是学到了不少的急救知识啊。在这个活动的最后呢，学生们走进了泳池，借助浮板等器材实操练习落水自救与辅助施救的技巧，将这个学到的安全知识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让这项技能呢成为孩子们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的生存本领。为了扎实推进防溺水教育，清溪红星小学创新举措，将游泳课程纳入430课后服务，以沉浸式实操教学筑牢暑期安全防线。课堂坚持安全第一、学以致用、趣味育人的原则，依托校内标准化游泳场地，规范有序开展教学。课前，专业教练带领学生充分的热身，做好下水准备。课后呢，教练分层教学，细致的讲解换气、漂浮、划水等基础的技巧，手把手的纠正动作，循序渐进提升技能，让学生呢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去解锁游泳本领。那该学校呢配齐专业教练与专职的救生员，全程值守巡查，实时的掌控课堂的动态。相较于传统的说教，校内游泳课呢也变被动教育为主动引导，既满足学生的亲水天性，又让其在实践当中掌握技能，熟识水域熟悉这个水域的安全常识，学会基础的自救方法，从源头来杜绝私自下水的危险，有效的防范溺水事故。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参与本次活动学生以及红星小学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5: 在学校游泳是一件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事情，在课堂上也能学到游泳的技术。
6: 我校呢将防溺水教育融入430游泳课程，学会游泳是一种本领，我们呢聚焦技能又重视安全，在这里呢也呼吁家长们重视孩子的健

0: 筑牢暑假防溺水的安全网。
1: 夏天来了，又到了学生溺水的高发时段。野外玩水和私自游泳往往是学生溺水的直接原因。也许这时你在江边跑步锻炼身体，正在湖边绿道散步骑行，又或在享受钓鱼的乐趣。如果您看到有学生玩水和私自游泳，请暂时转移您专注的眼神，停下您匆忙的脚步，劝阻学生远离水边危险区域，通知水域责任人加强巡查，报告治安巡查员强制驱离。您的一个善意举动，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一个家庭。预防学生溺水需要您的参与。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3: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好，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东莞把科技创新引领行动摆在更突出的位置，系统谋划、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四大环节。半年来，从大科学装置的原始创新源到企业联合体的产业承接端，再到产财融合的政策托底，东莞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实验室与生产线无缝衔接。2026年一至五月，规上工业同比增长6.5%，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6.9%、9.8%。新质生产力正成为东莞最鲜明的城市标志。昨天6月29号，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投资促进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高步镇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东莞市 AI 眼镜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在高步镇汇高科创城运营中心举行。全国40余家 AI 眼镜上下游企业高层、行业科研联盟代表共70余人齐聚一堂，以产业对接、实地考察、政策宣讲、政企洽谈为载体，全方位展示东莞 AI 眼镜全链条产业优势，面向全国产业链企业发出投资合作邀请。6月23号，爱尔加环境科技泰国有限公司产品与洁净工程解决方案发布会在泰国曼谷康莱德酒店成功召开。本次大会以科技赋能、筑结洁净未来为主题，联合战略合作伙伴泰国亚洲大众集团、汇聚泰国本土制造业龙头、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主流媒体代表齐聚现场，集中发布爱尔加全系列净化过滤产品与一站式洁净工程整体解决方案，正式拉开爱尔加深耕东南亚市场的全新发展序幕。面向未来，爱尔加将持续加大泰国本地化运营投入，依托曼谷分公司与春武里标准化生产基地，持续向东南亚市场输出高品质过滤产品与专业洁净工程服务，深入拓宽本地销售渠道，完善全区域售后服务网络，将先

0: 先进过滤净化技术、环境健康产品深度融入泰国工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好，继续关注新闻快讯。6月27号，东莞市第四批基础教育领军人才教育家型校长和教师培养项目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小市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举行。10名基础教育领军人才、50名教育家型校长和教师培养对象共60人正式开启为期3年的高层次教育人才培育新征程。本次项目继续依托中国教育学会国家级智库资源，采用3年5阶段梯进式培养路径，坚持任务驱动、导师引领、实践赋能、研究提质、成果导向理念，通过研究、实践、反思、提升、螺旋上升机制，推动培养对象从经验型实践者向研究型领军者蜕变。

昨天，诺贺合成生物产业园在石龙镇正式开园，首批12家宠物医药科创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园区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聚焦合成生物学、兽医药品、宠物健康及生物新材料四大领域，按兽药 GMP 标准建设了6条生产线，涵盖细胞悬浮培养、细菌灭活、分子生物学诊断等关键环节，可实现从研发到终试生产的全流程转化。这标志着东莞在宠物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培育上迈出关键一步。目前，石龙镇已设立3支总规模超5亿元的新兴产业基金，其中呢，宠乐1期6500万元已完成8个项目投资。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将全程跟进园区发展，支持企业扎根东莞。近日，清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镇关工委百子书院开展同心向党诗诵红魂百子童诗红色研学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国爱党情怀。当天下午，百子书院童诗班的孩子们走进广元安东江纵队陆东干部训练班旧址，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在文旅志愿者的讲解下，孩子们驻足观看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研读文字史料，深入了解东江纵队在清溪这片热土上开展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崇高精神，在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2026年中考今天就要开启了，为了有效应对汛期降雨天气，防范考点周边路面积水、井盖噪音等问题，全力保障考生出行通畅、考试静谧。在6月15号至6月29号期间，东莞水务环境集团管网公司全面启动中考专项保障工作，通过管网清

书、隐患整治、静音改造、动态值守等一系列精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中考安全保障屏障，为广大考生逐梦之路保驾护航。中考保障期间，东莞水务环境集团管网公司提前进入临战保障状态，压实各级工作责任，细化专项保障方案，聚焦全市各考点周边1公里核心区域，开展排水管网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精准补齐排水运维短板。

6月26号，凤岗市场监管分局开展领导带头现场查行动，聚焦网络餐饮门店线上线下经营乱象、后厨卫生、外卖配送等关键环节，深入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网络餐饮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权益。行动当中呢，检查组前往东莞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凤岗分公司，严格核查该门店入网经营资质、在岗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食品进货采购等情况，逐一的比对线上平台公示信息与线下实际经营信息是否匹配，严防证照过期、超范围经营、虚假入驻等违规行为，从源头堵住网络餐饮安全漏洞。昨天，樟木头开展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行业安全防线。樟木头镇经发局相关负责人做动员讲话，要求各回收站负责人要牢固树立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命的理念，充分利用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评估平台，立即开展一次全面的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切实消除风险隐患。要学懂弄通、一懂三会四个能力要求，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操技能，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好，以上就是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周三7点不见不散，拜拜。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